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
2: 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多谢薛公子跟我兄弟，啊！
1: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2: 什么？
0: 渡蝶啊！
2: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
3: 收下。这是干什么？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3: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0: 哦，原来是奸细。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
3: 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4: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3: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啊？
4: 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嘛。哎，你看我们这样。
0: 又穷，
5: 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6: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啊，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2: 你收下吗？你不说我生气了？
0: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2: 住嘴！不许胡说！
0: 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走。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
2: 记得拿着渡蝶到西凉来看我。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记得。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7: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
0: 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3: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
0: 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3: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

0: 到来找我们啊。
1: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2: 是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3: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1: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哎，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2: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3: 那就有劳大家了。
4: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5: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5: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4: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5: 抛绣球招亲？
3: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嗯，
6: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嗯，
4: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5: 宝钏呐，宝钏呐，这事你怎么想啊？
7: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4: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3: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5: 这怎么行啊？
1: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7: 哎呀，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1: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7: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哎，
3: 银川，
1: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6: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嗯，
4: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5: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7: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
4: 呀，苏龙啊，
3: 在
4: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3: 遵命。
5: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7: 是娘。
6: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4: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6: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4: 好办法。
1: 爹。

0: 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1: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2: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3: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1: 魏虎啊，
4: 在
1: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5: 小婿知道，小婿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1: 很好。
0: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5: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0: 我是哪儿傻了？
5: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0: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5: 你爹让我草拟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0: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5: 好了，我的娘子，豹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豹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呢。
5: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6: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7: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6: 不行，金钗还我。
7: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8: 什么事
6: 儿啊？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7: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6: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8: 哎呦，
7: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6: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7: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
6: 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9: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意思。
6: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

0: 按照施工图纸去施工。知道了。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哎，
1: 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0: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是是，
1: 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0: 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2: 是。
0: 干活去吧。
1: 是。恭送苏大人。
3: 恭送苏大人。
4: 哎，进财了，进财了，
5: 会抽工哎。
6: 是，走走走走走，
7: 快点走。

0: 干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
4: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5: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4: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5: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那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4: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5: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4: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5: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4: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

0: 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
0: 嗯，
1: 小二。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2: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 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

0: 草原三阳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 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黄金牛肉。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们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
2: 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咱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 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

0: 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请电视机前的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

0: 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

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0: 西有谊。呜呼！哇！哈哈哈哈！咦嘿！呜！嗯哼！哈哈！哇！哦！哇！嘿嘿！哎！喂耶！呜呼！哇哈哈！哦！嘿嘿嘿嘿！
1: 你看帅吧，看来悠悠也想玩我的滑板车。可是今天天快黑了，下次吧。下次叫上乐比和我姐姐一起。快回家吧，下次我们一起玩。我才不想跟你分享我的新滑板呢，我自己玩。
0: 巧克力，我们接着玩小汽车吧。
2: 好啊，
0: 大草莓，谢谢你的巧克力，想再吃一颗。太好吃了，
1: 再吃一颗。姐姐都给你们分完了，再吃哪儿还有？是我的吗？
0: 小汽车，小汽车，小草莓，你在干什么？
2: 没什么。
0: 悠悠，我们接着玩。
1: 不能被他们发现，我去把巧克力藏起来。
3: 小草莓，你要去哪儿？
2: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1: 这里看起来很不错啊。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还是要换个地方。藏到屋顶上吧。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这下就没人能找得到了，巧克力全都是我的啦。就放在这里好了。
2: 屋顶好热啊，赶紧回去吧。
1: 乐比悠悠，我回来啦。还在玩玩具啊？我也要玩，我也要玩。乐比悠悠，再见。
4: 再见。
1: 还好我够聪明，不然巧克力就被吃光了。

0: 怎么没有人呢？
1: 哈哈哈哈哈我们出去玩吧。
2: 去哪儿啊？
1: 我们去玩小帆船。
2: 你等一下，我去找小帆船。
1: 你们动作快一点。
2: 爸爸跟我们一起去玩帆船吧。
3: 好啊。给你。你的。用这个遥控器你们就能控制小帆船了。这样就可以比赛喽。看那儿。那就是终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开始喽，开始喽。
2: 加油。我的船跑得最快。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先走一步喽。我才是最快的呢。
2: 哼，我们可不能输。
3: 孩子们加油。
2: 小草莓，哼！小草莓，哼！
1: 你干嘛？
3: 谁是第一名啊？
1: 多亏了悠悠，
2: 我们都是第一名。
0: 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对朋友的。
1: 这样就找不到了吧？
0: 甚至连一盒巧克力都要藏起来，不愿意分享。儿童节那天，悠悠还跑了，
1: 你怎么来啦？
0: 你都在我难过的时候关心我。也总是给我分棒棒糖，他们都对我那么好，我也应该对他们好。

0: 把我的蛋糕给你。快拿去吧，不用客气，
1: 给你。
2: 苹果怎么自己堆好了？真奇怪。
3: 收拾好了。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1: 哥哥。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从不行盘点异心之事。

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那李逵兄弟，在任州做都统知，他若闻知朝内行刺坚壁，必然再去啸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行啊！
1: 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2: 这，
1: 快，去呀！
2: 是。

0: 哥哥，连夜差眼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今时。
1: 花枝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
2: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 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的也有滋味儿。嘿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2: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先就不吃了。哥哥，这是为何？ 哥哥。
0: 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
1: 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哎，
0: 兄弟呀、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1: 俺的镇江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
0: 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啊？好，好，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哎，俺铁牛，去睡了。

0: 女。嗯。
1: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2: 天桥，
1: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2: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1: 哥哥，
2: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1: 哥哥，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2: 像。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儿。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铁牛，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铁牛。
1: 苍天覆我。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吼！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别

0: 我索哥哥报仇。
1: 哥哥，
2: 哥哥，
1: 哥
3: 哥，你不要离开我。
1: 哥哥，
3: 哥哥，
1: 哥哥呀。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这却是真的。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 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

0: 叫我为他报仇，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2: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1: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2: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我
1: 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啊！
2: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 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1: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身体呀，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1: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你们前去东京，
1: 自当立功。兄弟。 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
2: 别过来！
3: 哥哥，你要干什么？
2: 别过来！都退下！
3: 师兄，
2: 退下！
3: 哥哥，不要乱来。 我病残至此，有些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拖累你们。
0: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2: 退下，都退下！
3: 哥哥，
2: 师兄，报仇！报仇！
3: 娘子，
2: 我林冲随你来了。
3: 哥哥，
4: 师兄不要！
3: 哥哥，
4: 师兄，
3: 哥哥，
4: 师兄，
3: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
1: 啊。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3: 啊！这。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保重。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城玉名正言顺的夫。
4: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5: 你不知是好事歹，你就敢往家里跑，我还是个大男人。
4: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0: 如玉，八月二十六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找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

0: 知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0: 进去。啊！我给你，你敢去？你敢去？你敢进去？你敢进去？
1: 你要能进得去，不得来，我们就拜你为王。啊！
0: 当真？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这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不能了，不能了！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1: 跟着，跟着，跟着。

0: 神仙豆腐啊！
1: 这下是全怪

0: 请上座，
1: 请请。
2: 狮吼大王，狮吼大王嘛，
3: 狮吼大王，
4: 狮吼大王，
5: 狮吼大王，
4: 狮吼大王不中听，不中听。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1: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嗯。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千斤重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哎，嗯，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个人可真是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1: 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0: 看着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3: 哎，来您尝
4: 您尝
3: 来，
4: 您吃这个，吃啊，
3: 好嘞，这就来您的。哎，各位，我诚谢花谢佛，来喝吧，来喝，来。好菜来了。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5: 糖官儿，
3: 您来了，请坐。
5: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5: 我要一壶酒。
3: 一壶酒。
0: 一壶酒。
3: 好好好。
5: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3: 一碗面。
0: 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好好好。
5: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3: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呀，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啊，你呀，你呀，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过
1: 了，
2: 太
1: 好了。
3: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4: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到，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3: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哎，
4: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3: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哎，你醒了。

0: 是，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1: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1: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 嗯，胡说！
0: 不，
1: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3: 嗯，
0: 总是，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0: 受可齐天，前行明言，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岂不自生？往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但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不能，不能。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
0: 不学。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

0: 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每天晒足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五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5: 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7: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6: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8: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6: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8: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6: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8: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9: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8: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9: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10: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8: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佣仆。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6: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6: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师傅。单凭师傅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傅，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语吃斋，怎么样？

0: 的长生吗？
1: 也是尽力观花，欲摘不能。
0: 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你这猴子，
3: 师父
4: 这
3: 边骑走了。
5: 真是
3: 可以，这个猴子
6: 干这个可以。
0: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哦，
1: 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嗯，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占了我们的洞府，好，干干净。
1: 就是他！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

0: 请动主恕罪。
1: 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1: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哎，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1: 好，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5: 如此，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来推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0: 他就是孙悟空。
5: 上仙。
4: 上仙。上仙请坐。
1: 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五谷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
6: 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这，
0: 哎，
2: 魏王。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啊，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0: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哎，再短些，再细些。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扔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叫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1: 哎。
3: 再说，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什么？
1: 它叫如意金箍棒。
0: 如意金箍棒
1: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
1: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

0: 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

0: 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拜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

0: 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诸葛。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反正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试试。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

0: 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 哦，
2: 陛下，这
3: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0: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好，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

0: 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0: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0: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3: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了。

0: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四大人，我们打了。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啊？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哼，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0: 我去切，
1: 我去切，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切，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
1: 大人，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哦，
4: 哎，
2: 哎呀你这个不如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4: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4: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4: 没品？
5: 对对对。
4: 那片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1: 来来来来来来，
4: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4: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兵。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8: 什么官？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9: 巨灵神
4: 在，
9: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4: 令
5: 上。孩们，快速去迎战。
4: 小小弼马温，
9: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5: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

0: 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染，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2: 啊！哪吒，我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2: 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4: 大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4: 是。
1: 不不不不，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行军候外，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哦，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 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1: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0: 哦，
1: 长生不老。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0: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与天地同寿！哎，
1: 不可擅动啊！
0: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啊！
1: 好，小神告退啊！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
6: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9: 眼睛看不清，
6: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
9: 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块8，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
13: 9.99，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0: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

0: 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
5: 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0: 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

0: 起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 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

0: 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我们一起来看新闻。8月25号，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1.5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往来的小三通是两岸民间常态化往来的重要通道。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所谓厦金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介绍，8月23号，厦金小三通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超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
1: 暑期两岸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家庭亲子游、民间赛事、文化民俗活动等多重客流叠加，厦门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频现。据了解，7月1号暑运开启至8月23号，高崎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船舶1300余班次，查验出入境旅客34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10%和28%，暑运日均查验旅客超6000人次。为确保客流高峰期旅客顺畅高效通关，高崎边检站在高峰时段实行连续通关验放模式，智能快捷通道、海空联运急转保障通道、大件行李通道全时段开启。同时，同心桥服务组民警前置一线，加强现场引导和帮扶，确保船班加密、客流叠加等情况下，旅客能够快速通关。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机器人运动员不断地刷新着速度与高度。短短一年间，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再次明显提升，而与此同时，跳远、网球等项目也在进一步考验着机器人的感知、判断和全身协调能力，而这也引发了台媒的高度关注。今年的赛场上，机器人的速度首先迎来突破。田径大型组100米比赛中，多支队伍跑进10秒，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对比去年首届赛事，一年的时间，机器人短跑速度已经实现大幅提升。另外，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机器人跑出38秒15的成绩夺冠，与去年的冠军成绩相比，缩短了近50秒。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田径比赛中，人类操作员消失了。在去年的田径比赛中，有不少人类操作员跟着机器人一起奔跑，但今年400米、1500米等竞赛升级为全自主项目，机器人需要依靠自身感知、决策和运动控制完成比赛。除了跑得更快，机器人也在尝试跳得更高更远。开幕式原地跳高展示项目中，天宫 Ultra 跳出的2.8843米远超人类极限。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经过助跑、起跳和腾空，最终以7米9

0: 7的成绩获得第一名。高速奔跑之后，如何准确起跳，保持空中姿态，并完成稳定落地，对机器人的助力控制和全身协调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而且本届运动会上，机器人还在向更加复杂的运动延伸，包括网球、乒乓球、足球等更具技巧性的运动。精彩纷呈的比赛也引发台湾舆论关注报道，有的聚焦大型组机器人100米短跑比赛成绩超越博尔特，有的关注机器人乒乓球水平提升巨大等面向。
1: 看这个有人性机器人大家都到齐了，然后准备在那边一决长短，那第一天就破了三个世界纪录。第一个世界纪录100公尺短跑，他跑出了9.39秒，哎，打破人类的世界纪录，不是自己的纪录，机器人的纪录打破人类纪录，对不对？第二个跳高，他跳过2.88米，然后400公尺今天呢记录是什么？38.15秒，也打破人类纪录。
2: 我看到其实他不止打网球啊，他要打桌球。然后呢，他有跳高，他还有踢足球，他越来越像一个人的这种运动会，而且来自于世界各国。我觉得其实跟去年比较起来呢，真的不一样。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花莲、台南、高雄等多个县市传出灾情。
3: 在花莲县玉里镇，24号清晨大雨不断。64岁黄姓男子冒雨骑车前往医院上班，却迟迟未到岗。家属与警方追查发现，连接玉里长梁的便道遭大雨冲刷崩塌，黄姓男子遭大水冲走，至今失联。
4: 好好一个人家出去就没有了，问题是现在到哪边去都不晓得。我们现在最希望的话，就是能够赶快的找到我弟弟。
3: 在台南市仁德地区，连续3天大雨，2天内反复淹水5次，居民加装挡水板仍挡不住积水渗漏。24号午后雨势趋缓，居民抓紧时间清扫家园。
5: 退了就清，退了就清嘛。
6: 对啊，清了5次，2天清了5次，比较，刚这次中午比较高，这五天大概楼梯第二层吧。
7: 3点多淹一次，5点多再淹一次。嗯。在早上8点多再淹一次。嗯。退了再淹过来。
3: 台东同样灾情惨重，大雨造成市区多处积水，泥流肆虐。中兴路2段积水灌进骑楼，路边机车全数泡水。志航路黄泥水流汹涌，里长紧急广播呼吁居民移车避险。
8: 因为我们光明里要用到挡水板的部分是比较少，而且也没有什么作用啊。你看像那个全家前面那边，你也不晓得挡去哪里了，因为它的水沟盖我们已经把它弄到大海那边了。
3: 台东太麻里山区更传出土石流灾害，大王村有民众的住宅遭泥水灌入，家具全数泡水，而公共道路布满落石，险象环生。警方紧急撤离山区约50-60名居民，临时安置在集会所。
9: 水都很这么远，都没有人帮我挡，整天子都没用了，一下大雨就这样。
3: 不止台东，台南6甲道路也因大雨坍塌，路面被掏空，一辆轿车半边悬空卡在边坡，车主紧急爬窗逃生，惊险脱险。另外，高雄单日雨量突破200毫米，多处传出重大灾情。鹿竹区一处红砖平房大雨中倒塌，楠梓区路面坍塌出现大裂缝，高低差达80厘米，地基掏空风险极高。
10: 它整个这边是凤山支流汇入点保溪嘛，那在之前就已经有部分侵蚀，只是说一直都还没有来去做施工。那这一次因为这几天的连续强降雨嘛，就慢慢陷下去了。
3: 高雄前镇更出现大型坍塌坑洞，抢修过程中路面2度坍塌，挖掘机直接坠入坑内，场面惊悚。
11: 哇呀！
3: 连日降雨造成淹水灾情，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宣布24号停止上班上课，民众只盼能早日放晴，尽早恢复家园。
0: 近几日，台湾中南部地区暴雨酿成多处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号却声称，受到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的影响，近日只能透过电话与各县市联系。对此，蓝营明代痛批，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卓荣泰这种等级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3: 台湾南部地区大雨成灾，尤其又以台南跟屏东的淹水状况最为严重，最大累计雨量堪比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截至24号，全台累计135人受伤，2人失踪。
11: 雨量最多的累计雨量是永康，已经是503mm。当年的莫拉克是563。
12: 淹水跟农损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最优的条件、最快的速度来准备。
3: 朱荣泰24号到灾害应变中心，与南部的6位县市长进行视频会议，商讨对策。但何时要南下勘灾，朱荣泰却这样说：
13: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
3: 朱荣泰以预算被删为借口，称不能前往台湾南部地区勘灾。不过据台媒报道，前一天朱荣泰仍旧在台中，现在却说没钱去勘灾，引发舆论痛批。
14: 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大家都看在眼里。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朱荣泰别再找借口。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也在脸书上以“南部乡亲水深火热，朱荣泰还在胡说八道”为题发文。徐巧芯强调，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按行政机构所谓预算被删的逻辑，朱荣泰没办法离开台行政机构半步。但他23号还到台中去，既然可以去台中，却到不了台南、高雄，是不是浮选可以，勘灾不行？徐巧芯直言，最高明的骗术是骗到连自己都信了。但朱荣泰这种等级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15: 浮选你们就有钱，勘灾就变成没钱，更何况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
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行政官员有钱替民进党候选人站台辅选，南部水灾时却高喊没钱勘灾，这种说法简直是在侮辱台湾民众的智商。黄国昌说，事实上治水所需的预算，无论是年度预算或特别预算，台立法机构都大力支持，反倒是民进党当局已经投入上千亿元新台币预算治水，每逢大雨民众却依旧苦不堪言。民进党和卓荣泰找不到理由可以卸责，不但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未免也太难看了吧。
0: 台湾南部暴雨成灾的当前，掌管岁出近3万亿元新台币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6县市停班停课、高雄积水近1米的这一天，以预算被删减，只能用电话或视频与县市联系为由，宣称无法前往灾区视察。台媒认为，这番言论的荒谬程度啊，不但未能对淹水灾民闻声救苦，更形同拿着政治斗争的口水，情绪勒索台湾民众。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朱荣泰的这番托辞对台湾民众而言充满着强烈的既视感，因为这2年来每逢总预算被蓝白冻结或部分删除，台行政机构就一再重复着上演呼天抢地哭穷的戏码。可是事实上呢，最后三读通过的总预算删减率仅约1.689%，对照朱荣泰的大声喊哭，根本就不成比例。赖当局的盘算是只要哭喊没钱，就能将治理成绩单改写成蓝白掣肘下的受害者形象，这只可怜了那些无语问苍天的南部灾民。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痛批，朱荣泰面对灾民不先说明救灾部署，反而把矛头指向了台立法机构，这是把天灾政治化，拿台立法机构的监督当作行政怠惰的挡箭牌。台湾民众泡在水里时突然发现，这主政者平时说的是天花乱坠，灾难来临时却只剩下甩锅与切割。更刺眼的是前后有2套标准。今年6月，国民党施政的台北市内湖淹水后，朱荣泰亲赴抽水站视察，强调内湖不应该也不能再严重淹水。如今呢，台湾南部灾情严重，朱荣泰却先谈预算被删。难道同样的一场暴雨淹在台北就是县市政府无能，淹在南部就变成了蓝白删预算吗？政治双标可以说是昭然若揭。民进党上台已经10年，台湾南部多年来投入的治水经费早已达数百亿元新台币，如今再把灾情归因于预算不够，这实在是对不起泡在水里的选民。文章感叹，治水可以有蓝绿，救灾不能有蓝绿，政治可以竞争，但民众的苦难不能拿来当成政党斗争的筹码。

0: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宁德，品鉴创新大黄鱼菜肴，探访三都澳养殖海域，感受一条大黄鱼背后的产业活力。
9: 宁德大黄鱼品鉴会上，特色全鱼宴精彩亮相，现场推出油浸野蕈大黄鱼、蟹粉冲浪大黄鱼、水晶双胶焗大黄鱼等13道创新菜品，为传统大黄鱼带来全新吃法，尽显宁德大黄鱼的独特鲜美。
10: 浸泡的方式就是把水烧开后泡150秒，让它泡熟，热胀冷缩，快速锁住它的水分，然后能保持黄鱼的菜品会更加鲜嫩。
9: 餐桌上的鲜味来自三都澳的一片海，如今这里的大黄鱼养殖不断向深水绿色智慧化升级，12米深的抗风浪网箱沉入海中，为鱼群留出更大的活动空间，海上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盯住水温、盐度、溶解氧等数据，让养殖户能够及时掌握海况变化，大黄鱼也养得更加科学精细。
11: 那现在的网箱呢，我们做到12米，等于说呢，也达到了这种野生大黄鱼习惯的一个空间了。然后呢，它面积大了，它这个游的空间也大了。我们现在喂养也更加科学了，养出来的鱼不单单是就是说条形变好了，颜色好了，肉也更紧实了。
9: 今年宁德还实施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将大黄鱼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5A级被称为黄金尊，同时配套大黄鱼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相关信息，实现品质有标准，来源可追溯。养殖端不断提质，消费端也在不断拓展，一条大黄鱼不再只是整鱼上桌，黄鱼鱼柳、黄鱼肉燕、黄鱼鱼丸、黄鱼面等产品不断推出。
12: 我们就想说进一步去提升它的附加价值，我们当时导入鱼多式计划，就是去做了这些黄鱼肉燕、黄鱼面，甚至黄鱼丸子、黄鱼春卷，这些产品主要是在电商和商超渠道上卖，就是销量也都还不错。
9: 一尾大黄鱼，鲜味来自海洋，价值来自产业。2025年，宁德大黄鱼产量达到22.2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宁德不断提升养殖品质，拓展产品形态，让这条金色鱼游得更远，也让海洋资源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

0: 对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当地时间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政界人士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卢比奥称，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美方上述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卢比奥在声明中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报道称，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染水排放也将持续至2051年。2023年8月24号，日本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1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心办坏事。
1: 乐比，红绿灯，你们可以帮老师一个忙吗？
2: 当然可以，你想让我们帮什么忙啊？
1: 你们等我一下。哦，
0: 箱子里有好多书啊，
1: 你们可以帮老师把这些书籍都摆在书架上吗？
0: 嗯，当然可以了，交给我们吧。
1: 那就拜托你们喽。
0: 哎，那么多书，这得放多久才能放完呀？
2: 别担心，乐比，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的，看我的吧。怎么样？
0: 哇，红绿灯，你摆得太快了。那你就负责摆放图书，我来搬箱子吧，这样快一点。放学我还要去看望奶奶呢。
2: 没问题。

0: 开始吧。完成。
1: 虽然都摆上去了，可我总感觉有些问题。你看，书都摆得乱七八糟的，有的高，有的矮，颜色也很乱。
0: 乐比，你说的对。
1: 那我们按照颜色高低重新排一遍吧。不知道乐比和红绿灯摆好书了没？批好这些作业，我就去看看。
0: 终于摆好了。
1: 这么高的书架，万一有书掉下来砸到人，肯定很痛的。
0: 乐比，怎样才能让书不掉下来呢？
1: 对了，用胶带粘起来就好啦。
0: 那我们快开始吧。
1: 终于改完了。报告老师，我们把所有的书都摆好了。
0: 完全没有问题。
1: 真的吗？粘成这样怎么拿书呢？老师，我们只是不想让书掉下来砸伤别人。
2: 虽然方法不太合适，我们把胶带拆下来就好了。拆完胶带就可以放学了。
0: 真的吗？太

0: 乐比，
1: 奶奶，奶奶，
0: 好孩子，悠悠，乖宝贝，
2: 奶奶，我想吃蛋糕，好不好嘛？
0: 给你做，给你做，奶奶这就去屋里给你做。哎呀，我的院子刚扫好，怎么又乱了？
2: 一定是爸爸的直升机弄乱的。
3: 那你们先回家，我来扫。
0: 哎，好吧，乐比，跟奶奶去屋里玩。
2: 奶奶，我们想帮爸爸扫地，因为爸爸也总是帮助我们。上次爸爸还帮我修好了小汽车，爸爸，我的小汽车坏了，帮我修修。
3: 我看看。好了。
2: 耶。所以我们想帮爸爸扫地。爸爸已经扫好一堆了，我把旁边的落叶都扫过来，这样就可以一次全倒掉。
3: 乐比怎么哭了？
2: 我把你扫好的落叶又扫散了。
3: 不哭不哭，你和悠悠先去吃蛋糕吧，过会儿我们就回家了哦。
2: 悠悠不许跑。变成粉色了，好漂亮啊。我们送一捧粉色的花给妈妈吧。

悠悠，快跟我来。

0: 要是把整个院子都变成粉色，妈妈一定会更开心的。闯祸了，
1: 院子怎么了？
2: 悠悠悠悠，
1: 先过来。
0: 对不起，妈妈，你可以不生我的气吗？
1: 你们先说说，为什么院子一团乱？
0: 我们只是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1: 惊喜？
0: 我们本来只是想送你粉色鲜花的，可是，
1: 乐比悠悠，你们过来。
0: 哇，妈妈买了蛋糕。悠
1: 悠，先不急，你们为什么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啊？
0: 妈妈照顾我们辛苦了，我想让妈妈开心点。
1: 出发点是好的。你们想帮妈妈减轻负担，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照顾乐乐，陪他玩，喂他吃饭。
0: 乐乐快吃，吃饭才能长高。
1: 给他讲故事。
0: 从前有一个城堡，里面住着一位公主。
1: 你还可以整理自己的玩具。

0: 保持房间整洁。还有之前帮爸爸扫地和整理书架也是，我们要先了解别人的需求，再想想自己能不能做到，不能总是好心办坏事，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妈妈。
0: 乐比真棒，你们快过来吃蛋糕吧。

0: 我真是太棒了。悠悠，快来看我的城堡。悠悠，悠悠去哪儿了？悠悠肯定在楼上。不在这儿，也不在这儿，难道是在这儿？悠悠，你在哪儿呢？哪儿都没有，悠悠去哪儿啦？你到底在哪儿？悠悠，悠悠，
1: 悠悠，最后一个接好啦！悠悠，加油！哇，悠悠，你接住了所有的方块，看来方块已经难不倒你啦！不如我们加大难度吧。困难模式开始。左边，左边。
0: 咦，这不是悠悠和小草莓的声音吗？小草莓最近总是霸占着悠悠，悠悠都不能和我一起玩了。我要去看看他们在干嘛。
1: 悠悠，这次是右边。悠悠加油，只剩最后一块了。嗨。
0: 他们在玩接积木吗？我也要找悠悠玩。
1: 悠悠，你要保持平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0: 悠悠，悠悠，你在这里呀，我在找你呢。悠悠，快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嘿，出发吧，大吊车。大吊车开始装货啦，嘿嘿，进去吧，成功啦，下一个，吊车钻到床底啦，咦，吊车怎么推出来一个盒子？气球呀，悠悠，看我的，变成了一朵花。哇，是一个小狗。有了。骨头，小狗小狗，快吃骨头！
1: 耶耶！悠悠悠悠，快开门！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悠悠，我们一起出去玩吧。气球有什么好玩的？还是我们的游戏更刺激。那我们走吧。悠悠，你已经进步很多了，我们歇会儿再玩吧。
0: 哎呀，一个人玩实在太无聊了。
1: 悠悠，粉色的。悠悠，你又接住了。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悠悠抢回来。悠悠，悠悠，悠悠，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是你最喜欢的饼干哦。

0: 还有可爱的图案。
1: 就凭饼干还想抢走悠悠？
0: 悠悠，快尝尝看吧。
2: 哇，那么好吃的草莓蛋糕，
1: 悠悠，你要吃吗？
2: 啊，
1: 看这新鲜诱人的草莓，还有松软的蛋糕，加上饱满的果仁。

0: 那不是乐比吗？
1: 先这样，然后这样。
0: 让我看看乐比在干什么吧。
1: 这个计划不错，一定能抢回悠悠。
0: 乐比，你在干什么呢？
1: 妈妈，我在制定抢回悠悠的计划。
0: 抢回悠悠的计划？有什么计划？能给妈妈看看吗？
1: 当然可以，给。
0: 给悠悠准备很多好吃的，带悠悠一起去野餐。和悠悠一起玩跷跷板。还有陪悠悠一起玩赛车。

0: 乐比，你的计划很不错。哦，真的吗？那我一定会抢回悠悠的。乐比为什么要抢回悠悠呢？因为小草莓最近总是霸占着悠悠。嗯，悠悠都不能陪我一起玩了。乐比。 悠悠虽然是你弟弟，但他也有和别的朋友玩的权利，你不能要求悠悠只能和你一个人玩。可是我也想和悠悠一起玩嘛，所以我就想把小草莓赶走，让悠悠和我一起玩。可是这样做对小草莓来说也不公平呀。嗯，这样也不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嘛？嗯，好了好了。
1: 你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起玩呢？之前大家一起玩也很开心啊。嗯，哦，嘿，嗯，你说的对，妈妈，大家一起玩人多更热闹。
2: 妈妈，我出去找他们玩了。加油，悠悠加油！哈哈哈哈哈哈！哇，悠悠小草莓，要找你们玩了。哇！乐比，你站住！啊！啊！快来抓我呀！悠悠，
0: 大家玩得很开心呢。

0: 己及人。终于收拾好了，完美。妈妈看到一定会不高兴的。
1: 乐比，你的房间真是太乱了。
0: 我需要想一个办法。有了，乐乐，醒醒，乐乐。终于睡着了。乐乐终于安静了。可以去收拾玩具啦。
1: 妈妈现在要去楼上送点心，悠悠要去吗？乐比，要吃饼干吗？
2: 有小饼干吃。啊，
1: 房间这么乱。给我收拾干净。
0: 妈妈听我说，这些都是乐乐捣乱造成的。
1: 乐乐明明就在睡觉。把玩具全部整理好。
0: 妈妈，你要相信乐比。
1: 悠悠，我们走吧。别收拾好才可以吃。
0: 好生气，为什么不信我？好像听到电话的铃声，我得去看看。喂，
3: 乐比，我是小草莓。
0: 小草莓，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老师让我告诉大家去动物园。
0: 去动物园吗？
3: 是的，等会儿见。
0: 还是不开心。
4: 乐比，怎么了？乐比，你怎么不开心？
0: 大草莓，我好难过。
4: 你怎么了？
0: 我的房间被乐乐弄乱了。
4: 就因为这个吗？
0: 我说是乐乐做的，妈妈不相信我，还对我很凶。孩子们，准备好了吗？车来了，快走吧。
5: 是老师。
0: 这个是棕熊。悠悠，你看是大象。熊猫怀里还有一只小宝宝。熊猫宝宝好乖呀。
6: 小熊猫刚出生几周里，大熊猫要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移动的时候就衔在嘴里。有的时候啊，为了照顾小熊猫，还会没时间吃东西，直到小熊猫长大了为止。照顾孩子对于大熊猫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0: 听起来就像妈妈照顾乐乐一样。乐比好像明白了。
6: 真聪明。小动物们也饿了，要去给他们喂苹果了。
0: 叔叔再见。原来当妈妈是件这么辛苦的事情，我要学会理解妈妈。
7: 乐比，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照顾你的，
0: 我以后会多替妈妈着想的。
7: 乐比真是个好孩子。
0: 我准备了一封给妈妈的信，里面全部是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妈妈看到一定会开心的。
2: 这个惊喜，妈妈会喜欢的。去找妈妈吧。
1: 快递怎么还没送过来啊？
2: 妈妈，这个是送给你的。
1: 我看看。
2: 妈妈，这是乐比写给你的道歉信。
1: 乐比竟然会给妈妈写信。谢谢乐比，妈妈很喜欢。进去吧，我们别在门口站着。
2: 好。
1: 这封信妈妈看完了。乐比，对不起，是妈妈误会你了，妈妈向你道歉。
2: 妈妈是原谅乐比了，对吗？真是太好了。
1: 妈妈想给乐比准备你最爱吃的食物，怎么样？妈妈出门买菜，乐比要照顾乐乐哦。妈妈相信乐比一定可以的，对吗？
2: 没问题，交给我吧，这一次一定可以把乐乐照顾好的。我现在就去照顾乐乐。
1: 乐比开始会体谅妈妈了。
2: 乐乐，为什么把玩具丢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乐乐别哭了。乐乐还小，现在根本就不懂这些。得先让乐乐转移注意，不哭才行。哎呦，撞到了，对不起。姐姐不是故意的。姐姐知道错了。乐乐原谅姐姐好不好？姐姐陪你去玩小汽车嘛，可以吗？哦，乐乐你看，悠悠端过来的是什么？小饼干。乐乐不可以，要收拾好玩具才能吃。妈妈就是这样说的呢。你都要做听妈妈话的乖孩子。我们先把玩具都收拾好吧，然后再洗手吃小饼干，戴上船长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乐乐船长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船马上就要开始起航喽。我们现在把玩具都收拾干净了，等妈妈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哇，

0: 以洗手吃小饼干喽。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妈妈说的。如果不洗手直接吃东西，会因为感染细菌肚子痛被送去医院，所以一定要洗手。先放水，把手伸进去。哎，乐乐呢？乐乐，悠悠，你们没事就好。洗干净了，可以开始吃小饼干喽。乐乐，吃吧。
1: 美味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哦。
0: 哇哦耶，太棒了。还有乐乐呢。
1: 下楼慢点儿，真乖。乐比现在都能独当一面照顾乐乐了，已经是个非常优秀的姐姐了。
0: 妈妈，睡着的乐乐真可爱。乐比希望妈妈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1: 乐比真懂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1: 啊啊，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1: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快快快，叫女兵，我们出征。
0: 是。

0: 难过鬼一样。哎呀，这时候才来呀！哎呦哎呀！啊！
1: 都站好，站好了，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冬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2: 哪有我，哪有我？
1: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3: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1: 小丑，
3: 快
1: 快点，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4: 行了没有啊？
3: 我昨儿跟杨东宝说好了，不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1: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3: 先出去再说吧，
1: 那时就晚了，
3: 晚不了。
1: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3: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行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6: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的，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4: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5: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6: 睡。
5: 哎呀，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菜花
7: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7: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

0: 吧，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1: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2: 行
3: 行
1: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归因送各位了。
1: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4: 走了。
5: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6: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5: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军。
6: 哎呦，真神呐。
2: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他。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2: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1: 退兵？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还没拿到呢。
2: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2: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1: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2: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2: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2: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2: 你才无聊呢。

0: 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0: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1: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

0: 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1: 堂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2: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3: 就是
2: 啊。
4: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5: 在这儿呢。哎，
4: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1: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4: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6: 请啊！
1: 我去了。
7: 请
1: 啊！走跑！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走跑！你听我说。
6: 请
8: 请
6: 请
8: 请
1: 请
8: 请！
2: 哎，
8: 请！
2: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想，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2: 干嘛？
3: 就是
2: 没事。
4: 黑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啊？
6: 不行，
7: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8: 不用。
6: 教他呢，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6: 走走走
9: 走走走。
10: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11: 父皇，皇儿听您的。
10: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11: 哪儿不妥？
10: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11: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10: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11: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0: 委屈我皇儿了。
11: 父皇，
5: 磊磊，磊磊，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

0: 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1: 就是。哎，
2: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哎，
3: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
0: 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2: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啊，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0: 我看看，哎呀，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4: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4: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4: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
4: 来，大爷，
0: 看茶。
2: 好。
4: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
4: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少将军。
4: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啊。
4: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4: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

0: 鼓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鹿拉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1: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墓的事儿。 倒像是去谈婚论嫁。哎，
2: 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你。
2: 不是杨元帅吧？杨元帅，不是啊。
3: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啊，哈哈，
2: 你说寇老心儿啊，俺跟他爸干子也打不着啊。
3: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2: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3: 对呀、
2: 啊。
3: 你
2: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
4: 我们这儿是木科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别他妈都废话，把他带开！呵，砍不活纰漏你。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 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孩子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做这下棋了。哎，你偷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 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
1: 呀！哎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2: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2: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3: 哎，
1: 笔墨伺候。
3: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

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句，美证木贵杨。

0: 行诺言的话，我穆归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个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原是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
7: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由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

0: 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产生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3: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土。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

0: 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1: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我觉得快了，
0: 快跟他好上了吧？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4: 小姐。
2: 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4: 小姐。
5: 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
2: 等一下啊，
5: 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3: 没功夫。
5: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3: 你赢我，早着呢。
5: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3: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5: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3: 这可是你写的。耍赖，
5: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5: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手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靶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嘿，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啊。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
2: 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啊。

0: 这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2: 手把手的叫，
0: 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4: 啊，
3: 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2: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就算赢了，抓哪儿啊？抓这儿啊？
1: 这儿，
0: 手把手的教。

0: 跑！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白宗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哎，宗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克寨？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娶降龙木啊？你娶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克寨不是为了娶降龙木？
1: 我不娶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你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啊？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4: 木瓜，
5: 哎呦，小姐
4: 来啦？
5: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5: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5: 哦，对，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5: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2: 哎，
3: 上城墙
5: 啊，
2: 走。
5: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6: 是。
5: 哎，慢点啊。
7: 小文，
8: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7: 正是，
0: 请坐。
7: 哎，
8: 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克寨。
7: 哎，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7: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7: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什么？
4: 小姐，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宗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行了，
1: 行了行了，
2: 快
1: 点
2: 快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5: 找姑爷去吧。

少将军，你干嘛呢？怎么？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带我去取降龙木吧。
1: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0: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1: 你不舞啊？
0: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娶我？我会的。
1: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穆柯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哎呀，
2: 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0: 赵飞说的。
1: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宗宝，你告诉沈娘。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2: 没事儿。
1: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引到了天波府。 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朕给小王爷说着了。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你可公主的亲事已定。
0: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同意。
1: 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柑大枣，10天晒足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柑大枣的，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我领了鸡蛋收纳筐，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5: 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
0: 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你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哎，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哥，跟踪宝有门了吧？
1: 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0: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

0: 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2: 爹啊，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吧？
1: 我是谁呀？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2: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1: 给我找个老伴儿。
3: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4: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3: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5: 还是圣上说了算。
3: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6: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3: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5: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7: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8: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5: 行，
8: 彩云看茶。
7: 是。
8: 哎，王婶坐呀。
5: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8: 来，
5: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8: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桂英，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5: 给穆寨主？
8: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9: 哈哈，
10: 娘您怎么来了？
9: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10: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9: 好，
11: 七嫂说得对，天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9: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11: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照样教训她。
9: 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6: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9: 好。
12: 娘
9: 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12: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5: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8: 为什么呀？
5: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 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0: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5: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0: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你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5: 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

0: 历代舅家的。
1: 嗯，
0: 哎，手脚都不缺。
1: 不对吧？
0: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腿儿短了几寸，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1: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0: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1: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这样的吧？
0: 不敢，这债主收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1: 您知道就行。
0: 小姐啊，债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1: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0: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债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1: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0: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啊、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1: 王婶儿，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0: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1: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2: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打断，打断，知道了吗？
4: 知道。
2: 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儿啊。先吓唬吓唬你，怕不怕？
3: 不怕。
5: 哎，干爹！
2: 哎，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6: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7: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6: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7: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6: 我去。
7: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6: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7: 那就辛苦娘了。
6: 嗨，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8: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6: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 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

0: 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1: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啊。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2: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犯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3: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1: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1: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0: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哎。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他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他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我不怕。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木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1: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叔颖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2: 圣上圣明。
1: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2: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1: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2: 圣上圣明，恭贺圣上。
1: 都起来吧。
3: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辽。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
4: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

0: 严昭先行谢过。
1: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2: 只要众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1: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3: 谢谢。
1: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3: 是啊，
1: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3: 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请。
4: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不是说免了吗？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预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3: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我这胳膊都疼了。
4: 好了，行了，行了。
3: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
4: 越快越好。
3: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3天吧。哎不，2天。
4: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3: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4: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笑>
3: 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
4: 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
3: 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4: 好，彩云，
3: 哎，不用不用，
4: 这个
3: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
4: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3: 多谢了，尽快啊。哎
5: 主来了，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1: 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没有了。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5: 娘，嗯，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1: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
3: 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小姐，小姐，嗯，
4: 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4: 哎，是和宗保吗？
3: 嗯，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4: 是。
3: 他来干什么？宗保怎么不来呀？小姐。
4: 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找俩夫君得了。
3: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保也快到了，
4: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3: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哦，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笑>
6: 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啊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6: 走。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已经跟宗保定亲了，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他那位沈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0: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走。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
0: 宗保，
3: 瞧，
0: 瞧，
3: 走，
0: 哼，
3: 走，
1: 真像个人似的。
0: 瞧，瞧，
4: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5: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
6: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7: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穴位贴敷，
8: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

0: 个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2: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2: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2: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3: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2: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3: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0: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

0: 特别舒服，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定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谷链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学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
0: 成绩、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好消息，好消息又腐辣！原价19块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 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谷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又腐辣，原价19块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
2: 这谷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
0: 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肤，
1: 穴位贴肤啊就是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

0: 给眼睛做爱心。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3: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龙。

0: 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是，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0: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8: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7: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0: 楼道堆雾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0: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2: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0: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0: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0: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去，走，
1: 跟像个人似的。这，这，
2: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1: 劝？咋劝？
3: 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债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祖母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忘不了也得忘。走，太阳没出又星星。 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你就乱答应。

0: 你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

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
1: 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0: 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1: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啊，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0: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2: 喏。
1: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0: 好，不送。
3: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4: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5: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4: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5: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4: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5: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4: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5: 不信走着瞧吧。
4: 来，
0: 小姐，小姐。
3: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6: 可是我不喜欢她。
3: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2: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啊，天意不能违呀、啊，圣旨更不能违呀、啊。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

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你看你真是笨的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太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跟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

0: 斗啊，必败无疑。
1: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0: 啊，
1: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着岂不多此一举啊？
1: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2: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3: 没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3: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2: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哼哼。
0: 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了。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别俗，从善如流，太俗。雅气和辉才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嗯，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

0: 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1: 看，这，哎，看见了吗，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0: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2: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
2: 小姐，
1: 慢慢说，你慢慢说。
2: 那杨宗保，杨宗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1: 啊，你看清楚了，
2: 就他一个人。
3: 彩云，备马。哎，
1: 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4: 你，爹，这怎么办呢？
1: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4: 小姐，
2: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1: 为什么要逼我？
0: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
2: 又打起来了，三爹又打起来了。
3: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1: 哎呀，
3: 站住！
1: 别打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原是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9: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
10: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雨动八闽，福建未来。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哦，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净滩行动，守护未来，从弯腰开始。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3: 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3: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2: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你放心，祥龙墓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祥龙墓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 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2: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
1: 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
0: 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我不是在逼你。
3: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杖！又打起来了，杨将军，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

你快回去吧。

0: 快叫我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
1: 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
0: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1: 太君高明，哼哼，
0: 你替我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说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驾！驾！驾！驾！
2: 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1: 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别追了！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驾！驾！
0: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驾。驭。
1: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2: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桂英。
1: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杨将军，松绑。松绑，你不可以。
2: 松绑，
1: 松绑，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就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 松绑，松绑，诸位，松绑。

长，不走吗？不走。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1: 撤！
0: 撤！
1: 撤！
0: 撤！
1: 撤！
0: 撤！
1: 撤！
0: 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住穆桂英呢？
1: 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0: 这怎么可能呢？
1: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哼，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1: 遵命。
2: 金刀奶奶，你就说是我放走了穆桂英。
3: 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1: 撤。
2: 走。
1: 这……
4: 哎呀，
1: 松绑！
4: 松绑你！
1: 松绑！走！
4: 不走！
5: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6: 我已经上了当了。
5: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
6: 宗宝放了我。
3: 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1: 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0: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
3: 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
0: 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2: 别动！
0: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1: 宗保，
0: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1: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行行，
1: 慢，
2: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

0: 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1: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2: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3: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2: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3: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2: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3: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1: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4: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1: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4: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1: 是啊，
4: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4: 我
0: 还不出发？
1: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皇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5: 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4: 是，
5: 丫头，
4: 走走。哎，
1: 爹爹，嗯，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晋，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嗯，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0: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着我干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2: 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怎么办呢？吃还是拿？哎吃！
3: 走，
2: 继续坚持。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哎呀！快快快快，大姐跟上，好，快快跟上，好。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木。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木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蛇太君决一高低之后。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
1: 还有这个必要吗？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蛇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蛇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2: 怎么还真打呀？哎呀，别说了，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1: 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
3: 嗯，放心吧。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
0: 开始。
2: 快快快
3: 快
2: 快点，跟上。
3: 好，
2: 快
3: 好，
2: 快跟上。
1: 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4: 什么旗？
1: 鱼字旗。
4: 鱼字旗。
5: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4: 你什么眼神啊？
1: 五寨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
4: 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结果快关门，快
5: 快关门，关门，快快快快！
4: 哎，快点，快点，快点！
6: 萧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

0: 们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1: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腮话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对。
3: 哈哈，云开雾散呐、啊！站，
1: 是。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
1: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房间射他！
0: 是，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把你射准点啊！哎，这，哎。

0: 上。
1: 是
2: 是。
3: 云开雾散呐、啊，进帐。
4: 这。

Thank you.

0: 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

0: 介绍的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4: 眼睛看不清，
3: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0: 大好消息，
1: 南北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6: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南北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9: 眼睛看不清
16: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1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

0: 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8: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3: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8: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3: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
19: 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2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19: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21: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

0: 应该没事吧？
1: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0: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2: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杨家枪的格挡。
1: 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佘太君，你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 穆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啊！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墓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 可好啊！

0: 建军，
1: 叫
2: 建军。

0: 不见当年，嘿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摇三摆。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1: 木鱼。
0: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小女子好艳艳。
2: 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3: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3: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炖好了，马上要抹脸，可以没有？
1: 好，走，好。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4: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2: 是。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草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2: 哎，啥呢？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一千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不对呀、啊。

0: 站住！
1: 啊！站住！
0: 站住！站住！

0: 你们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
3: 是这样。
1: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2: 在，
4: 你去找找宗保。
2: 是。

0: 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哼。

0: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

0: 走，
1: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0: 没这个必要。
1: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0: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1: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是小姐跟宗宝。
1: 看见没有，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2: 真有招。

0: 你回去，
1: 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0: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这就是咱俩的命。
1: 我不信命。
2: 你不信也得信。

0: 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那就看我们谁快。 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1: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好，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
2: 漂亮啊！
4: 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

0: 哎，小姐，我看不见。哎，
1: 慢点，慢点。

0: 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坐长裙，坐短裙呢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2: 行。
1: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每天晒足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戴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7: 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出尔反尔。
1: 落笔，落笔。落笔，打羽毛球去。哦，落笔，你怎么不开心？啊，
0: 我答应了红绿灯和小草莓。哈哈，这么多好吃的，我们的野餐一定很完美。哼哼，野餐真有意思。
2: 乐比悠悠，和你们野餐真是太开心了。
0: 后来我又想跟小草莓去游泳。喂，
3: 喂，是我，小草莓。
0: 哼，小草莓呀，有什么事？
3: 啊，乐比，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0: 可是
3: 什么？一起去吧，游泳多开心啊！可以打水仗，还可以吃冰淇淋，多好呀！
0: 游泳真的很好玩。
3: 哎，是吧是吧？
0: 那好吧，
3: 那我过会儿找你。
0: 我等你。但是现在我更想打游戏了。
1: 那玩完了再打羽毛球吧。乐比，还没玩完吗？我们出发吧。
0: 好好，你带路。
1: 哦，真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啦啦啦，要去野餐啦，好开心。红灯停，绿灯行。哦，哇哦，蝴蝶。哦嘿，哦哦哦哦，哎呦，蝴蝶飞走了。哦，我得赶紧赶到乐比家，不能让他等太久。我们已经约好了。
3: 我是一颗小草莓，啦啦啦啦啦，马上就可以和乐比去游泳喽。乐比，我来啦！红绿灯，你也去吗？
2: 是啊，原来你也去啊。走吧，我们去叫乐比。
3: 好啊，乐比，我们来啦，
2: 我们来找你玩了。
4: 是红绿灯和小草莓啊。
2: 阿姨，请问乐比在家吗？他约好和我一起野餐。
3: 阿姨，乐比约好和我一起去游泳的。
2: 难道不是约好去野餐？乐比是和我约好要去野餐。
3: 我才是和乐比约好了去游泳的。
4: 哎，不要吵不要吵，叫乐比出来问清楚就好了。
3: 对，我们找乐比问清楚。
2: 没问题，让我们看看到底谁在胡说。
4: 乐比，乐比。乐比不在客厅里。快去哪儿呢？上楼看看吧。
3: 好。
4: 乐比不在卧室。
3: 也不在这个房间里。
2: 也不在卫生间。
3: 乐比去哪里了呢？
4: 悠悠，你知道？
1: 我们出发吧。
0: 好好，你带路。
1: 真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原来乐比又改主意和小火车玩了。
4: 啊，没想到乐比今天竟然出尔反尔，哎，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2: 没关系，没关系，阿姨，你不用道歉。
4: 我们去找一下乐比吧，让他亲自给你们道歉。
5: 嗯，乐比。
0: 真好玩，
1: 乐比，乐比，乐比，你

0: 欢玩吗？
1: 乐比乐比，
0: 别玩游戏了，快跟我打羽毛球。

0: 下吧。可是，之前我每次洗东西都会闯祸，上次差点把碟子摔碎了。其他办法吧。对了，找爸爸吧，我爸爸一定会有办法的。
1: 那我们赶快去吧。
0: 爸爸能不能帮帮我们呀？
2: 好吧，就让聪明的爸爸帮帮你们吧。屏幕清洁喷雾，
0: 哦，爸爸真厉害。
2: 乐比，今天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妈妈和小伙伴们在找你哦。
0: 爸爸，我好像是做错事了。
1: 乐比今天答应了大家，最后却在玩游戏。
2: 那乐比，爸爸来给你讲个出尔反尔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曾有一段时间，民间偷盗行为猖獗，于是
3: 父老乡亲们快过来，皇上为了整治社会风气，治理偷盗行为，出台了相关国策，只要犯了偷窃罪的犯人一律斩首，这几天就要处决第一批偷窃犯人了。
0: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
3: 这真是太对了。
4: 对对对，
5: 大人逮捕到一名偷窃犯。
3: 我看你是惯犯了。
4: 大人饶命。
3: 看你是把牢狱当家了。根据新出台的国策，当斩。
4: 闹挺大，知县大人要处决偷窃犯了。
6: 听说是个惯犯了，
5: 早该斩了。
3: 处决，终于要斩首了。
7: 这个王草莓呀，盗窃了好几回了。
0: 太可恶了，
8: 怎么还不来呀？时辰都过了。
4: 别急别急，犯人一定会恶有恶报的。
0: 别等了，不处决犯人了。散了吧，国策又取消了。
7: 皇上
4: 出尔反尔啊。
2: 出尔反尔就是形容人言行不一，反复无常。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吧？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哦。
0: 我知道错了，这就去道歉。对不起大家，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
9: 没关系，我们原谅你了。
0: 那我们一起来玩吧。嗨！拜拜。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看好了。

0: 我的夫婿，我樊城玉名正言顺的。
1: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0: 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跑？他是个大男人。
1: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2: 如玉，8月26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段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这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土。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福建省连江县地处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东海之滨，拥有238公里的海岸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7倍，渔业产值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这里的渔民有着耕海牧渔的悠久传统。自从8月16日开海以来，连江的渔民捕捞了许多提鱼回来。
1: 这个季节是生产提鱼的时候啊，你过了这个季节，夏天过了这个季节，就提鱼产量就变少了，那以后就是带鱼了，什么鲈鱼了，这样子。
0: 提鱼是一种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是世界范围内产量最高的单种经济鱼类。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有非常丰富的提鱼资源。近10年来，我国提鱼年捕捞量为70万吨左右。提鱼虽然个体小，但营养价值很高。它的蛋白质含有人体需要的16种氨基酸，其中谷氨酸和甘氨酸是提鱼味道鲜美的原因所在。但是提鱼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内源性酶，打捞上岸后非常容易氧化酸败，影响风味，导致鲜品的销售十分困难，因此获得了离水烂和烂船钉的称号。渔民甚至戏称宁张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不过在连江县台路镇，有一位名叫郑增明的渔民，他却对提鱼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来到码头买提鱼。
2: 在这边码头，那个在后港的码头买呀，每天都有买呀，
3: 每天都要买提鱼啊，
2: 每天早晨都开始买了，有一船，现在灯光船那个回来我就开始买了，
3: 就开始买，每天大概买多少啊？
2: 现在买不多，现在买3000斤左右吧，
3: 每天都买3000斤啊？
2: 以前买多，以前大概都买那个1万左右，1万斤，
3: 就是买的少，现在买少了，原因是什么？
2: 开海了，那个市场货很多，这鲸鱼是很多的。
0: 郑增明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提鱼呢？原来为了防止提鱼腐烂变质，古时候的连江渔民就想出了吹提的方法，让提鱼长长久久地留在我们的餐桌上。连江县台路镇家家户户都会吹提，郑增明就是其中一位吹提高手。
3: 吹提这是一种古老的吹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几乎没有改变。现在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古老工艺吧，看看智慧的连江渔民如何用传统的古法吹制工艺锁住鱼的鲜味。小姐姐，要不要我帮你啊？
4: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搬不来呀，你不懂。
3: 我搬得动，这个是有点重的，而且他还说有刺，不要让我刺到手。人真的好好，走了。
2: 盐水吧，放在盐水里面泡啊。
3: 就是这个鱼从海上捞上来，就还要放到盐水里。
2: 是啊。
3: 为什么？
2: 要泡一下，那个比较咸一点，那个太淡了不能吃。
3: 泡大概要泡多久啊？
2: 大概泡那个8个钟头吧。
3: 泡完之后，它们的大小是不是也需要我们人工的去挑选？
2: 是啊，都是这么大。小都是小的，大都是大的。
3: 谁说世界上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鱼？反正我用肉眼看过去，它们都是差不多大的哈。摆筐是怎么摆呀？
4: 这个底下摆好了啊，整整齐齐啊，

0: 摆整齐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好看还是有？
1: 不是好看，还是那个货蒸起来会不会断掉？不好。
0: 它是为了保证这个提鱼的它的完整性。如果你乱摆，
1: 好一点。
0: 对，它就很容易坏掉破皮儿。所以呢，在摆的环节一定也是不能出错的，是这个意思吧？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个圆形的容器啊，它是不容易摆得整齐的。那鱼呢，又是这种长条形的，所以呢，它在摆放的时候呢，一层一层，这个需要很大的耐心哦。
2: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适合我们女生来干。
2: 你都是女生来干了，是吧？
0: 对呀、啊，那我在旁边，要不要我帮你摆一下？你看摆的合不合适？
2: 可以啊，啊。
0: 那我就是把这个鱼从盐水里面捞
2: 捞出来啊，不是这种这样摆，从这边哎。哦，
0: 它是一个一个压一个
2: 啊，是啊，这边哎、啊。
0: 那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的鱼嘴还有这个方向是这样一样的，
2: 是这样，是这样，
0: 就是摆这个一开始就是要这样摆吗？还是你自己发明的？
2: 自己摆出来的就是这样吧，这种摆比较好看一点。
0: 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经验之谈。摆出来又好看，腌的又均匀，然后蒸出来它的口感啊，包括它每一个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个地方，它可能味道咸淡都是差不多的，
2: 很好吃。
0: 我们开始撒盐了。为什么要撒盐啊？
2: 这个太淡了。
0: 先只是泡过它太淡了，所以我们要再铺一层盐。这样的话，它鱼肉会比较咸入味儿。
2: 比较好是味道比较好，
0: 味道也好，也可以存放，存放的也会更久。那走吧，我们上蒸锅。哇，这一块多少斤啊？啊，
2: 十几斤。
0: 十几斤，把这些鱼上锅去吹。为什么用吹这个字啊？
2: 就是一块一块放在里面，盖进去。啊，等一下又拿起来转一下，转一下。再盖进去。
0: 那我们的师傅呢，时不时的要给他转圈圈，爱的魔力转圈圈，不停的去舀这个咸开水、啊、撒在这个鱼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呀？
2: 这个会熟啊，会熟。
0: 哦，会熟
2: 啊。是啊，你转一下是吧、
0: 啊、
2: 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转啊？这样转啊。
0: 烫不烫啊？
2: 好，这个不烫，没有那么烫 啊。
0: 是这样吗？
2: 啊，是这样啊。
0: 别说啊，这还是个挺厉害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均匀的在锅里，为了让它的鱼肉全熟。其实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做了非常多不停的动作。你觉得每天在这里做事情辛苦吗？
2: 哎呀，没事，习惯了，也不会辛苦。
0: 把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全部都放在了工作上。
3: 郑增明的儿子郑云，中专毕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子承父业。
0: 本应该是双手敲键盘的人，现在拿起了这个吹鱼的所有工具，在这边吹提鱼。做计算机行业和吹提鱼的区别是什么？
4: 计算机当然轻松了，啊，这个当然累啊。
0: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4: 反正在家里过的话，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烦恼。
0: 你指的轻松是哪方面的？
4: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的。
4: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说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好像很没空的样子，说不行啊，我在忙啊，一边又很认真的工作，一边又说太热了，只要肯干，我们就能发家致富了，对不对？吹提鱼有没有技术含量啊？
4: 这个吹提鱼肯定有啊。
0: 吹提鱼肯定有技术含量。
4: 对。
0: 这个要放多久啊才提过去？
4: 这个就可以
0: 提了啊。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件事情呢，无非就是老鼠钓米缸，小猫钓鱼仓。我现在呢真的是饿了啊，在我身后大家看到整齐码放的全部都是直接可以吃的了。那今天这一盆我包了，好不好？应该吃不完吧，我随便拿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还在冒着这个热气。嗯，好好吃啊，我的天，非常的新鲜。入口呢，它是有一点点嚼劲儿的。
2: 小朋友，好不好吃？
0: 太好吃了。
2: 这个废话，如果废话，话都是两碗话。哇，
0: 还得再多吃。
2: 这个实在太好吃了。
0: 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小时候也会吃过这种咸鱼，但它这个是非常嫩的，哪怕不配饭都可以直接吃。
3: 郑增明遵循的古法吹制，虽然手法非常简单，但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提鱼的鲜味。老顾客都非常认可这个老手艺，所以他的吹提从来都是供不应求。上午加工，下午就会运往福州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然后来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0: 让老百姓品尝到这份大海的馈赠。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吹提可以说是以一种最简单的调味品盐来料理食物的方式了。那这种不精致但是料好又实在的古早味，大家是否喜欢呢？我们啊一起去市场看看吧。哎，这个是啥？
6: 提鱼是我们海陆镇特有的特产，我们这边台陆镇的人特别爱吃，然后我们经常拿到那个福州去卖。哦，
5: 这个每天卖的好吗？
6: 很好卖。嗯，很好卖。
5: 哎，一盒这个多少钱？
6: 10块钱。
5: 一盒10块钱，很便宜。
6: 很便宜。
5: 那我就拿2盒吧，好不好？
6: 可以。
5: 想问一下，这边就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了吗？
7: 对，我们这边最大的市场。
5: 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提鱼啊？
7: 提鱼我知道啊。
5: 哦，您知道？
7: 是我妈妈下来就是去买提鱼的。
5: 哪位是？
7: 这位
5: 吗？哦，这位是妈妈。太好了，阿姨别怕。想问您一下哈，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是不是做提鱼做的会比较多？
7: 对。哦，
5: 太好了，阿姨以前是有做那个吹提鱼吗？
7: 没错。
5: 阿姨会哈。嗯。您之前做了多久？
7: 她做了10年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5: 啊，年轻到现在。那你们两个人今天早上是来逛逛超市，
7: 去买点鱼。
5: 对，一会儿回家要做吗？
7: 是
5: 买
7: 提
5: 鱼。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就是你们回家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回家，我们看看提鱼是怎么做的？
7: 可以。
5: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进去看看吧。挑这个提鱼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7: 大的挑，
5: 往大的挑就行了。
8: 看星星，主要星星。哦，
9: 有钱了。
5: 一斤多少钱呀？8块。
9: 好，可以。
8: 你买多少？
5: 26块钱。
9: 它价格很低，就是吃季节性的。
5: 季节性的
9: 鱼就是这个季节吃。
5: 是，
8: 很多人都在买这个提鱼。
10: 这个提鱼好吃啊。
8: 是好吃。
9: 就这个，要弄。
5: 好。
9: 看妈妈的厨艺
5: 哈。好，阿姨早，咱们回家了。回家。
0: 台陆镇是海边的小镇，在这个提鱼丰收的季节里，比起吹提，当地居民更喜欢买新鲜的提鱼回家自己做。
5: 还有狗狗，
9: 柴犬，它摇尾巴，它喜欢。

0: 你太兴奋了，全是小爪爪。
1: 哇，这个家也太漂亮了吧！
0: 我们的小厨房，
1: 这还小。哎，这个家有几层啊？
0: 这个有四层。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做体育站的第一桶金，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1: 真的？
0: 真的。你问他，他以前是好手啊。
1: 阿姨，你太厉害了。
0: 妈妈有一个小作坊，跟他的伙伴，然后一起码一下，然后做加工。哦。那个时候，车路啊不是很
1: 方便，
0: 很方便的时候。他都挑着这个东西去县城里面买，哦，就是很辛苦的，哇，
1: 等于爸爸妈妈撑起了整片家。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体育吧。
0: 对，

0: 可以看到我们桌上琳琅满目的全都是提鱼，但是做法不一样。那么接下来让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2: 嗯，用花一拿拿的没过节一样大一点粗鱼。
1: 这个就是它是盐巴撒一点，然后那个腌制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在里面蒸，蒸锅里面去蒸，蒸个二十分钟左右。
0: 哦，
1: 准备。
2: 蒸完这个也来蒸完搞。锅啊，当这个锅木了，是那个一点的，也得痛。
1: 这个也是拿去煎，煎一下的话，就是也是盐巴、糖这些基本的调料，然后最后一道的时候，快熟的时候就是酱油放进去，泼油，这里它有汤汁的，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拌饭，
0: 哇，
1: 拌一点。
0: 看来你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我也喜欢用汤拌饭，那很香的啊。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操作过那个煎鱼，我感觉很难，一下子就碎掉了。所以阿姨，你每一条都煎得这么完整，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2: 一直跟老师切，
1: 主要是鱼要新鲜，所以说对，如果鱼不新鲜的话，你技术再怎么好也会。出来的也不好看。
0: 阿姨真的很谦虚，把自己做菜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然后直接抛开说鱼新鲜就可以了。我们呢今天呢是一种鱼的五种吃法都给大家尝试过了，我只能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真的太好吃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到连江，然后去尝试一下这个提鱼。随便做，真的是随便做怎么做都好吃，
1: 什么做怎么好吃，
0: 真的
2: 连工提鱼一把不欠不中
0: 好。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轮值操旅，无若常识。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省的强降水仍然在持续，部分地区的雨势猛烈。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水情况。26号这天，全省大部是以大雨为主的，伴随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27号，雨势明显减弱，全省呢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在内陆以及南部一带会有小雨，伴随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28号雨势又会再度发展起来，全省大部主要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在北部一带有暴雨，尤其是宁德、福州以及南平、三明的部分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福建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应该加强监测、巡查和防范。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摄氏度。宁德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南平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三明暴雨转小雨，25到32度。龙岩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厦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莆田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平潭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9度。台中小雨，23到30度。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召开，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郭宁宁出席；
0: 福建持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新模式，全域融合走深走实，携手并行之路越走越宽；
1: 11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完成反馈；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福建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强降雨影响，周密部署防范措施。
1: 福建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总产值力争突破500亿元。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总结工作进展，谋划重点工作，奋力探新路、做示范，扎实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彰显福建更强的担当和作为。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党的18大以来就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党中央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0: 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些都为我们高质量建设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力指导。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扛起主体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以示范区建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说，三年多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建设机制持续完善，社会融合持续拓展，经济融合持续深化，情感融合持续增进，全域融合持续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关键攻坚期。要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实现示范区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推动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全域融合格局基本形成，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推进高质量建设示范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真正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让广大台胞和全省人民都有更多获得感。周祖义强调，要做好重点工作，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实际实效，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落实同等待遇，在畅通闽台往来、便利台胞融入、健全完善有关政策制度、扩大融合规模上下功夫，努力为台胞在福建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不断推动闽台社会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拉紧利益联结，强化创新合作，深化产业联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闽台经贸合作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挥更大作用，不断推动闽台经贸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文化交流，促进心灵契合，发挥独特文脉精神纽带作用，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传承弘扬共同文化，拓展青年交流渠道，讲好融合发展故事，不断推动闽台情感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点上突破，注重协同增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要扛起使命，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对台融合发展路径，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参与的良好态势，不断推动福建全域融合走深走实。周祖义强调，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全省合力。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示范区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示范区建设扎实有序推进。省领导张燕、王永礼、林涛、林宝金、林文斌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传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省委台办、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福州市、厦门市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厅、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连城县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设分会场。
1: 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青年交流、产业协作、基层往来、社会融入的生动实践中，全域融合持续走深走实，携手并行之路越走越宽。

0: 全市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力军，我省持续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青年交流平台。近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福州集中阶段活动圆满收官，共举办青年研学、人才对话、体育比赛等22场活动，推出10条举措，为台青在福州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服务，让他们扎根福州圆梦更有底气。
1: 在这次的政策里面，我们也看到有算力消费券，对于在做这个 AI 短剧还有做直播电商的小伙伴来说呢，我们在福州的发展会更有信心。
2: 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很舒服的，是很有温度，很有人情味。
0: 体育交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新亮点，闽超创新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引发两岸关注。连日来，漳州第九届海峡两岸气排球邀请赛、海峡两岸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明台青少年街舞交流赛、祥金村 BA 交流赛也轮番举行，两岸台胞同台竞技、以赛会友、闽台客家擂茶文化交流活动、运动防护康复交流等特色文化活动陆续举办，两岸同胞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增进理解、凝聚情感。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平和，希望说这个借着这个活动啊，能够更认识更多的气排球同好。
4: 透过这次的这个客家乡亲给我们江乐联谊，能够促进我们彼此间的交流，情感上的能够更加的深厚，让大家彼此走得更长更远。
0: 围绕两岸企业和民众的需求，我省不断拓宽两岸基层协作与产业共通渠道，在漳平台创园、台式乌龙茶、台式乌龙茶加工技术规范两项国家标准已实施5年，当地台农曾经受制于两岸行业标准不一、市场拓展受限，两项国家标准出台后有了统一规范标识，漳平台式乌龙茶由此打开市场，产业年产值从2020年的8亿元攀升至2025年的15亿元。
5: 台商台农非常感谢政府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营造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让台农台商可以安心的投入，全力的发展。
6: 像标准的制定呢，也助力了我们国际乌龙茶标准的实施，提高了我们台式乌龙茶，还有我们福建乌龙茶和整个全国的乌龙茶的竞争力。
0: 行业标准逐步共通，融合效率更高。大陆首部以促进两岸标准共通为主题的涉台专项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今年实施。大陆首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设立以来，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带动两岸产业、市场、民生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福建各地也因地制宜，相继推出一系列暖心惠台配套举措。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加速福州与马祖民生互通、产业同城化。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为下台两地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等注入新动能。3名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治理、文化交流、服务保障等领域先行先试，闽台融合实现新拓展，越来越多台胞在福建扎根生活、逐梦发展，愿意来、留得住、融得进、发展好的共同家园愿景正变成可及可感的现实。
7: 根据省委部署，11届省委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省委6个巡视组分别向21个单位反馈了巡视情况，向11个单位反馈了巡视整改回头看情况。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周祖义在听取11届省委第8轮巡视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巡视及巡视整改回头看发现的主要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
8: 反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和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等部署，自觉扛起服务全省改革发展大局的政治责任，深入开展3征行动，细化实化思路举措，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反馈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增强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动巡视整改同巩固深化中央巡视整改成果，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各项工作贯通起来，以巡视整改的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整改主体责任，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履行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对重点难点问题领提攻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全过程督办推动分管领域整改工作。要把严的要求贯穿巡视整改全过程，坚决破除过关心态，防止新官不理旧账，防止选择性整改，对能够马上整改的问题即知即改，对周期较长需要持续攻坚的任务紧盯不放，久久为功。要强化成果运用，既紧盯具体人具体事，深挖问题背后潜藏的作风不实、失责失职等根源，又聚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固化形成一批制度成果，确保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据了解，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部门处理。
7: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福建有较大范围暴雨，福州、莆田、泉州大部、平潭综合实验区、宁德、三明和龙岩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50毫米，局部300毫米。省气象台今天14时将暴雨预警提升至1级，省防止同时提升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福建遭遇连续降雨，需加强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受台风简拉维残余环流影响，龙岩新罗区持续强降雨。25号，新罗区启动防汛防台风2级响应，重点区域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龙岩市各级力量下沉一线，全力应对险情。在龙岩市新罗区龙岗社区，社区干部对独居老人和危房住户进行上门排查与转移安置，同时加紧排查辖区危房、平房及低洼地带住宅，全力保障汛期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下沉一线，通过我们的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雨情和避险提示，及时通知辖区内的企业严格落实三停一休的相关要求，倡议大家减少外出活动。
9: 新罗区水晶兰亭小区因地势较低，地下车库积水严重，险情发生后，街道、社区、消防等救援力量迅速到位，搬运沙袋封堵车库入口，并组织抽排水作业。
11: 我们目前是来了49人九车，然后目前沙袋的话已经转运了大概6车左右的沙袋过来了。
9: 新罗区东城街道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携带救生装备赶赴现场，在确认屋内积水深度、排查通勤风险后，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样在东城街道，一名群众因水位上涨无法自行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根据现场环境采取搀扶、背负相结合的转移方式，平稳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新罗区洪庆堂周边居民区积水较深，导致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入户，开展人员营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惠安世纪大道南环路等多处路段出现积水，在南环路与世纪大道十字交叉路口，记者看到路口已经设置卡点，交警和镇村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维持秩序，引导车辆绕行。为了确保道路积水尽快排出，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排水管网开展疏通作业。
12: 县城多处地方都积水，然后我们从公司一路出来一路排除过来，就发现这个南环路路口嘛，因为持续降雨，而且短时降雨量很大，水位还是排不下去，然后我们还是打开了雨水地堵，然后配合交警，就交通这个管制做好。
9: 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永春县道331线 K9+930仙家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土石断枝阻断路面通行。接到险情后，当地交通部门立即调度道路应急抢险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13: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阻断路面的树枝进行清理，并安排大型机械对溜方进行清理，尽快恢复通行。
9: 受强降雨影响，25号上午，宁德寿宁县暨235县秦阳乡新田下村路段再次出现山体溜方险情，溜方量达400多立方米。该路段已于24号晚间发生过一次溜。

0: 四十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沙德尔影响，24号到29号，福建沿海将出现持续大风；27号到30号，全省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需加强风险研判，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正值开渔季，霞浦不少渔船正在海上开展捕捞生产。霞浦县海洋渔业部门通过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及时发布防台预警，要求各类渔船于25号下午18时前全部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仍在外省海域活动的霞浦籍海洋渔船需严格遵守所在地的台风防御管理要求，落实相应安全防范措施。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结束海上作业的渔船陆续驶入港区。
2: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风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获赶紧卸网，及时上岸避风。
3: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确保25日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 随着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江县迅速启动防台风暴雨应急响应，组织渔船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25号上午，记者在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一些渔船正在回港。
4: 从8月23日开始，通过电话、微信以及卫星电话等方式，那个逐艘通知在外生产的渔船，这是一个回港避风。
5: 我前天接到通知了以后嘛，我们就开始往家里赶了啊，一直赶到今天早上，才到我们这个黄岐中心那个渔港。
6: 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清零海上各类渔业安全隐患。
1: 据介绍，针对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从23号开始就启动了防台风应急响应，下派执法人员与渔业技术人员深入港口、码头和海上养殖区，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督促辖区渔船回港避风。福田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要求全市海上作业渔船于25号下午18时前全部回港避风，渔民全部撤离上岸。在平海一级渔港，港池内渔船整齐排列，工作人员通过全市一张图大数据平台对海域岸线进行全天候动态监管，同时工作人员还加紧清点救生衣、发电机、抽水机等防汛物资，确保船进港、人上岸、物资全。
7: 全镇共设置9个船管站所、9个值班岗亭，安排全镇95名镇村干部、专职船管员41名，全部下沉岸线、卧口、港口值班巡逻，排查安全隐患，劝离逗留群众及游客。
8: 连续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安全防御，清理排水管道，绕开积水路段，远离危险山体，转移安全区域，了解避险知识，沉着冷静不急，注意卫生防疫，关注气象信息，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9: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10: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累计建成深水抗风浪网箱超20000个标准箱，总水体超3500万立方米，年产高品质水产品超20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力争突破500亿元。深化新时期金团合作，助力福建青年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日前印发，福建将聚焦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台青金融服务、青年人才培养和青年消费创新等5大重点领域，通过1+5+N金团。

0: 合作体系服务青年发展，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业，建功立业。2026年度美国工程新闻记录 ENR 国际承包商250强榜单近日发布，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多年来，中国武夷持续夯实国际工程主业，业务覆盖非洲、东南亚、大洋洲的10多个国家，已建成一批公路、房建、公共设施标杆项目，斩获多项境外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1: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2: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诗。

0: 见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魂，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

0: 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个里地每一个奉献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

0: 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

0: 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4: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5: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4: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6: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 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5: 羊奶，
4: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羊奶，
5: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羊奶，
5: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羊奶，
5: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整肠丸的公告，
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3: 一样，
7: 疗效
3: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0: 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工作。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凝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齐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

0: 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4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6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何谓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

0: 果，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即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4: 祝贺大家。
5: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信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型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4: 谢谢，再次祝贺。
3: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6: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

0: 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2: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站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站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0: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1: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京市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

0: 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1: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0: 没错，
1: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2: 主持人好，鹏飞好，
3: 你好。
1: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2: 谢谢。
1: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0: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1: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0: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1: 因为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1: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2: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1: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2: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1: 几月份？
2: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1: 急的是吧？
2: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1: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2: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1: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0: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1: 女司机。
0: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3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1: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2: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1: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2: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4: 是这样的，谢谢鹏飞，谢谢。
1: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5: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6: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0: 宝贝，
7: 2, 2, 4流行更近。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晨星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与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1: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允许传扬。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祝贺。
0: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2: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3: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 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千奥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录时代华章，感谢各位首先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一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跟麦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 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0: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

0: 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1: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2: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3: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
4: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
3: 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龚春伟，有请。
6: 主持人好，
5: 欢迎，
6: 大家好，
5: 这里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6: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

0: 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赛考斯。
1: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2: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1: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赛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2: You are Prado. Hello.
3: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2: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I will try.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2: 哎呦，每次听到她3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1: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2: 当时想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1: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2: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0: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你，
2: 谢谢主持人，
1: 多保重，
0: 谢谢主持人。
1: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3: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3: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意，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9: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8: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作为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你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子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赵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

0: 失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2: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3: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仓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2: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好，谢谢，再次祝贺。
2: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3: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2: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 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1: 祝贺大家。
4: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二十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1: 再次祝贺。
2: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5: 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15/5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8: 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2: 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柴碧猿是没有尾巴的，
1: 趋同演化。
0: 哎，无所谓，超亮的眼睛反光，
2: 蛇的幼虫，它后边是豚足。
3: 大自然里边无所不包，
4: 地下有更庞大的菌丝网络。
5: 金刚不生真菌，
6: 仿生不是仿它的全部。
7: 学会搭建躲雨的地方，避免呢失温。
8: 在昆虫的翅膀上呀，发现一个全新的小宇宙。
9: 保护大自然，其实保护的都是我们人类自己。
10: 答案在每一次凝视中生长。走进自然公开课，我们一起在亿万次提问中书写这颗绿色的星球。

0: 这边有一只好大的甲虫，来，大家快来看，哇，这边有一只素极游吸金龟，
1: 哇，好漂亮，
2: 哇，真的特别好看，它的身上还有像木头一样的花纹呢。
3: 哇，你们在看什么呢？哇，素极游吸金龟也叫小五角大兜，这可是这个丛林里面长相最奇特的昆虫之一。好了好了，我们去上课吧，走走走
0: 走。走，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5: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 就像一个科考团，
0: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
2: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好明显，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0: 哦，漂亮！
3: 大自然，我们来啦！
9: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然公开课。哎，我的队员们呢？
0: 到
1: 。到。
3: 我们开课了。
9: 植物学科代表阿正，数字只能数到15，汉字掌握6个。
2: 妈，
10: 这是什么字儿？
2: 是念怒。
10: 这个呢？
2: 是念爹。
9: 可他掌握的植物学知识却让研究生都自愧不如。
2: 这是虎掌，这是探花，那叫酸贴果，这叫昼夜留兰香。
9: 谁看了都得喊一声阿正教授。阿正教授，您帮我鉴定一下这是什么呗？
2: 有不波糖粑粑的。
9: 昆虫学小组长阿乌，在他的日记里，虫子不是虫子，是身怀绝技的超级英雄。
11: 好酷呀！
9: 他用最奶的童音讲最硬核的昆虫知识。
11: 它是直翅目蛛丝科山中鼠的一种蛛丝，
1: 蜻蜓者的时候会把翅膀闭着。
9: 阿乌阿乌，这里有毛毛。

0: 虫。
1: 我怕毛毛虫的。
2: 我们的美术科代表早早，看似安静的他，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却蓬勃而炙热。就连电视剧《玫瑰的故事》里的黄一梅姐姐，也被这画中自由的灵魂吸引，为她办了一场画展。
3: 画画就是她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2: 早早，在你的画里，我也可以披上奇幻的颜色，飞翔在绚丽的云端吗？昆虫学科代表，好样！一位让全网对虫子路转粉的神奇男孩，10岁便识得上千种昆虫。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南海吸蟹了，中华大扁鹹。据蜥蜴口讲，断尾虫身的光蜥，它叫做蝎蝽。
2: 15岁发现新物种浩洋贵鳍蛛。好样学长，快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虫子。自然一班的班主任陈瑞老师，他发现现存及灭绝新物种上100个，更有不少物种以其名字命名。他多次带领中国科考队深入亚马逊等人迹罕至地区，行程100万公里。在动物世界如鱼得水的他，又迎来了一个崭新课题——带娃。陈瑞老师，本次科考之旅的难度系数可是拉满了。
4: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5: 在西双版纳。
4: 西双版纳在哪里啊？
5: 在云南。
6: 云南。
4: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啊？
5: 因为这边是热带雨林，
6: 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昆虫。
4: 阿正，你知道这里有多少植物吗？
6: 不知道。
4: 这个回答特别的诚实，但是你们知道吗？同纬度的都是沙漠，只有这个地方形成了热带雨林。
2: 自然公开课第一学期，我们来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云南。我们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觅食。
6: 这个可以吃吗？
7: 可以，
2: 迈出认识自然的第一步。
7: 洞里边有很多的灵感让我们去发现。
2: 我们潜入黑暗，破解喀斯特洞穴的仿生密码。
8: 那个蝙蝠洞
4: 飞出来了，
9: 先来一个一个拍。
2: 我们用微距之眼，哦，
5: 漂亮，
2: 揭开大自然一花一虫的惊世之美。
6: 哇，好明显，
10: 鬼斧神工。
2: 在普洱的森林里观察解读动物社会的生存法则。
6: 分猴，
4: 这种分猴啊，它也不是一个爱社交的生物。
5: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
2: 在望天树的树冠之下，发现昆虫留下的神秘痕迹。
9: 非常滑啊！
2: 我们将奔赴无量山，用勇气和毅力追寻长臂猿的踪迹。
1: 还没找到长臂猿，
11: 哪那么容易啊？
2: 闯入哀牢山的迷雾森林，直面未知，探索生命的边界，
6: 找到我梦寐以求的一种记忆。哎，
12: 直到景东川河之畔，所有破土的疑问在此绽放无限可能。
2: 八次远征，八次探索，这堂没有围墙的公开课，从这里开始正式启程。
4: 我们的第一课就要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展开一个奇妙的探索了，而我们的第一节课的主题是，我们是从里面找各种的食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毒蘑菇有什么特征？
5: 底下带褶子大部分没毒，底下没带褶子大部分有毒。
4: 同意吗？
6: 不同意。
4: 那这样子，我们每看到一个菌，我们都说说有没有毒。
6: 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先吃一下，然后
4: 不行不行不行，我吃一下我就不在了啊！
5: 进嘴里完之后就见小人了。
4: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5: 走
4: 走走走。
6: 你和大蘑菇。
4: 参与本次自然探索之旅的还有我们的特别伙伴，上好家的吉祥物咕咕鸟。 它可是孩子们的成长

0: 陪伴瓜，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他将陪伴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自然界的神奇与美好，为我们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和快乐。现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吧！让我们去拥抱一下咕咕鸟吧！呜！现在我们就要去采菌子了，每个孩子去领一个篓，我们要出发喽！
1: 篓子。
0: 走，警务员了啊！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手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蘑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着图鉴找到可食用的蘑菇。
1: 这里面的蘑菇我都认识，所以就不用这个图鉴了。
2: 太厉害了！
1: 哎，好大的猪头菌！腐烂了。哦，这是什么？哦，这是小的猪肚菌，它老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海豚要拍一拍。哇，这个就踩的就特别完美，带甲根的。甲根的主要还用来固定的。这个好大的牛肝菌啊！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牛肝菌，第一次感受到云南人采蘑菇的快乐。鱼花馍，这我最喜欢了。这个东西在云南是必须吃的。
3: 粉红苹果。
2: 这是一簇苹果，把手铲在这底下一拔就起来了，看上去很美味的样子。
3: 哎，这个蘑菇我们吃过，
4: 可以食用的。
2: 这是什么？
4: 啊，太大了！拿着。
2: 采蘑菇要注意，看清楚蘑菇里头有啥。有些刺蛾类的，那个、发完之后会让你生不如死。
1: 回去又可以把这个林子用来做装饰了。这次我就主打一个快乐感拉满。
0: 来来来来来。来，我问你们个问题啊，蘑菇为什么要进化出有毒的？
1: 不让人吃或者不让昆虫吃。
0: 蘑菇其实它都需要动物帮它们去散播它们的孢子，但是呢，如果说它不想让某种动物去散播，那么它就会演化出不想让某种动物去吃它的毒性。恰巧有些蘑菇是不让一些哺乳动物吃的，我们人类吃完之后哎有毒，它可能是让昆虫去传播的，它会有选择性的让大家吃，所以这个就是蘑菇的智慧。
5: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藏藏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威整肠丸。
5: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0: 今天下午啊，我们要真正进入原始森林，

0: 咱们正式开始我们的科考。而前面呢，有一个神秘嘉宾在等着我们。
1: 老师好。
2: 哎，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
3: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我叫彩完志。今天的七六三的科考由我和陈瑞老师带你们去，给你们带了几个礼物，例如你们装虫子用的
1: 旺旺香，
2: 这个给你，
1: 谢谢，
3: 谢谢，
2: 好的，
3: 谢谢，
2: 给你们讲一些采集的基本的方法。第一个呢是观察法，观察法呢就是我们用眼睛看，那么第二呢是用搜索法，可以用耳朵听，甚至用鼻子闻。那么第三种方法呢是震落法，震落法比如敲这个树干是吧，一敲这样的话就震落下来了。但是最常用的方法是有两种，一种呢是网捕，就拿捕虫网啊来扫，最常见的就是夜里用的
1: 灯诱，
2: 诱击法。第一法呢就是利用昆虫的趋性，
3: 趋光性，
4: 就相当于飞蛾扑火。
2: 对，飞蛾扑火。当然采集方法还有很多哈，以后呢你们慢慢体会。
0: 今天啊，我们采完的老师加入到我们要探索雨林，而正好呢现在有个知乎题主的一个提问，小萌黑瑞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来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
5: 如果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迷路了，哪些当地的动植物可以食用，帮助我们活下来呢？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任务啊，就是找十种可以食用的动植物。找到之后呢，晚上可以兑换你们的晚餐。
0: 晚餐，对。同志们，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了，走。
0: 走走走。
4: 要找一下这些球茶树上面有没有东西、啊、
2: 看看有没有。
4: 我在找，
0: 我们现场先发掘。
1: 哇，这个蜘蛛好看。哦，这个是个络心腹，这也能吃，你知道吗？这个在云南是用来炒着吃的。
0: 哇，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美味的，是不是？
1: Yes， 非常的美味。

0: 喂，
1: 哎，
2: 哇，
1: 看这个，
2: 这个
1: 好看。
0: 这是油茶宽炖春，这个我看有些人会炒着吃。
3: 是，它是害虫，可以把它炒着吃，油炸都可以。
0: 顶上还有一个，
3: 这个就可以震落一下哈。
0: 哦，
3: 落下了没有？
0: 落下，肯定有落。这个是一只典型的油茶宽炖春，它每只颜色都不太一样，就跟每个人的人脸长得不一样。这个是一个法喜的乙秋吧？
4: 这么高，
0: 这也能吃的。白蚁也是能吃的，酸的，好吃是真的好吃。
5: 白蚁跟蚂蚁它是一家吗？
0: 它其实跟蟑螂是一家。哦，
1: 对，它跟白蚁不是一家，因为它也是蜚蠊目。
3: 对，非常专业。大家看到这个蚁巢，其实把它挖开以后啊，它像一个那个空心的一个大的海绵一样，把它抛开以后，它有不同的那个大的室。
1: 这就是它们蚁巢里面的结构。
3: 对，里面的结构，大家看，住空了是吧？所以我们之前说啊，千里之蹄葵蚁穴，那个蚁啊，就不是什么，不是蚂蚁的，而是白蚁的蚁巢。
0: 听说白蚁它的这个，尤其是冰蚁，它的大颚，它会去特地去寻找各种金属元素，它会附集在它的大颚上面，增强它大颚的硬度，相当于给它这个就附了膜了。
3: 那个呢，可能需要再验证。但是呢，在古代啊，像在清代，国库的白银丢了，丢了以后呢，大家就找啊，看破案呐、啊，最终呢，可能没有发现有被盗的痕迹。哎，这个墙角啊有孔，把孔一挖开啊，是一个白蚁巢。那把白蚁啊挖出来重新炼，一炼呢，又把那什么白银回炉了。哦，其实呢，它是那有蚁酸，它能消化一些金属。啊，这不一定是那个弄到上颚上去。
1: 啊，哎，这种白蚁我还真没见过，黑色的，
0: 非常独特。
1: 这个可以吃吗？
3: 可以。
1: 它的学名叫做黄金蚁是吗？
3: 对，它的中文的名字就是叫黄金蚁，它分泌的蚁酸就是很强，柑橘的种植者用它防治柑橘害虫。哦，这种酸蚂蚁啊，因为生吃的时候每个人呢、啊、不一样，有的人呢、啊、对某种蛋白特别敏感的时候它就会过敏了。我也可以尝一尝。嗯，酸的
0: 白蚁也是酸的。
3: 酸的。
1: 我现在都还没找到一只那个。哎，突然发现那个好像是能吃的，我找一下，其实好像有的。
6: 我们今晚这个能不能吃上饭？
1: 全靠你。
6: 你这里面哪一些觉得特别有趣的？你给我讲讲它的知识呗。嗯，
1: 这个金发藓。海藓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根的，它只有甲根，先放到肥肉里去。这种回家应该种，这个不能吃啊。这是什么？就这个树上摘到的，它从这个位置长出了三颗不知名的野果。
6: 这个能吃吗？
1: 不能吧，应该。
6: 好，那我们先收集起来哈。
1: 好的，秋海棠科的，这个不能吃，这个可以来观赏的花卉植物。我为了摘一个那个小蘑菇，这好像是毒蘑菇。这个估计应该是一个糙皮侧什么的，糙皮侧就是平菇。
6: 觉得是模拟平菇，但它有毒对吗？
1: 模拟平菇，这个是一个不知名的果子。
6: 你判断这个能吃吗？
1: 这个我要回去检验一下。现在找到好多不能吃的。哦，你看这个是可以吃的。
6: 你是说这个吗？
1: 对，这个是一种桂花耳。
6: 这个可以吃？
1: 对，带走吧。
6: 我们再看看啊，有什么好吃的。
1: 好的，毛栗子，臭豆科，这个是锥栗，可以吃的。芭蕉，这是芭蕉科的。云南烤植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包着吃的。这是鬼针草，叶子是可以吃的。这个是那个盆栽植物文竹，这不能吃。第一次听到攀援的竹类。
6: 哎，这个可以吗？你看这个
1: 什么？
6: 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叶子掉在这里啊？

0: 这个不能吃，谁吃叶子呀？你为什么要问我叶子能不能吃啊？
1: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没吃过叶子，为什么呢？
0: 叶子都是粗纤维，拿来的是硬的。
1: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煮熟了，给它泡软了吃呢？
0: 那泡茶呗。
1: 啊对，那我泡茶不你只能喝，不肚子还饿吗？
0: 这大树叶子要么就是有毒，要么就是粗纤维。
1: OK。哇
2: 哦。这边这个葛藤上面有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虫子，这是一只药镜甲，这也是能吃的。它的后足特化变粗，它是一种保护的手段。它会把后足举起来，然后用来威吓。如果掠食者把头探过来的话，它用力往下扣住。
3: 就这一类是很好玩的。
2: 我刚发现一种非常特别的象甲。这个感觉很独特。
3: 所谓的象甲就是象大象的鼻子很长哈，
2: 它这种鼻子它是用来蓄力用的，它受力面积越小它压力越大，所以象甲咬人比别的昆虫咬人更疼。哦，这有个弓长棘蛛。
0: 哇，那个
3: 哇，这个是今年你们想见的虫子吗？
2: 是的，这是一只窄黄边鬼燕锹甲，或者叫做护光镜锹甲。
0: 好大一只！
2: 哦，这是一只短牙个体的，这个是破坏力最大的一种牙型。像短牙个体，它就是液压钳，它打架的方式就是它头是一直低着的，就把对方的这个符节剪掉完之后，就把对方扔下去了。那它咬一下这个盒子，你就会发现掰不开。哦，咬住了。然后它会反复用力，反复搅。
0: 哇，它好咬的好厉害！
3: 前面有个毛毛虫。
0: 我很怕毛毛虫的，你最好不要给我指。
2: 毛毛虫有可以吃的。
3: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哦，
2: 这有意思。
0: 哎，这个奇怪。
2: 这有毒的，它要蛰人很疼。
0: 走吧。
3: 好。
0: 弄化螳螂。奶奶，就在那，这里，真是兰花螳螂！我竟然在野外发现了兰花螳螂啊！
2: 它的中文正式名是冕花螳，冕就是帽子的意思，形容它头上戴一顶帽子。它其实是模拟蚂蚁的，头是黑的，前胸背板是红的，然后屁股也是黑的，它是一种拟蚁现象。
3: 对，
2: 兰花螳螂它的腿是非常非常经典，叶状延展。它可以打破昆虫原本身体的结构，让它看上去不像一个虫子。
0: 哎呀，好可爱呀！
1: 兰花螳螂它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它为什么会有两种颜色？
2: 光照吧，光照原因。我目前发现的就是在阳光照射少的地方，很多花是白的；在阳光照射多的地方，很多花是红的。我觉得它是模拟，就是阳光照射少的地方它就偏白，阳光照射多的地方它就偏红。
1: 非常正确。
3: 所以那个在室内养的过程当中偏白的多一点，
1: 对，
3: 到野外的艳丽的多一点，
1: 对，
3: 就是雌雄两性差别大吗？
2: 我感觉它差别应该挺大的，就是雌性明显更粗更壮，雄性明显它更细更长。螳螂这个类型基本就是雄性找雌性，然后所以说雄性要利于飞行，利于寻找配偶，利于感觉到这个信息素，所以它触角要增长，它身体要变细，然后并且翅膀要增大，它更利于飞行。
3: 它那个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说，雄性它只需要产生精子，不需要那个太多营养给后代，所以呢它的个体小了，那雌性就大了。那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教育过程当中，雄性的会被雌性的可能会被吃掉，越变小，那个雌性的越够不着，
1: 越不容易被吃啊。
3: 并不是所有的雄性在交配完后都被雌性吃掉。跟那个雌性的那个营养状态有关。
1: 对，
2: 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一边交配一边吃别的昆虫的组合，一边交配不给它吃别的昆虫的组，它会不会吃雄性？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啊，
3: 类似的可以做一下。
2: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OK， 走吧。
0: 这什么的洞啊？不要去掏，可能是毒蛇的洞。
3: 毒蛇洞。
0: 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精品。
3: 啊，这儿啊。这应该是蝴蝶的幼虫，
2: 炸着吃。
0: 哎，巨蟹蛛，

0: 肉的蜂巢，这也能吃。哦，这是个流蟹猪啊，
1: 是虫子大餐吗？这里生态真好，
2: 生态好吧？今天我们真幸运哈。
1: 对，今天大丰收了。哦，好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0: 我试试能不能找到虫草。哦。
1: 尾巴，最常见的。嗯，狗尾巴草好像也能吃吧？
2: 它没毒，反正。
3: 好漂亮的蜘蛛啊！看看看看。
1: 这个抓住当一嘉宾用吧。等
2: 等。昆虫标本采集啊，它是我们昆虫学科研和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标本积累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要达到我们科技强国哈，达到昆虫强国，那么我们标本的积累也要跟上。昆虫采集哈，会不会使物种灭绝呢？我觉得这个啊，大可不必担忧。昆虫它的繁殖力很强，只要不大量的恶意的去采，比如成麻袋采集昆虫蝴蝶的话，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那有个很大的榕树，爬上去荡秋千。
4: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勇敢者大挑战。看我背后有棵大树，今天你们谁能爬上它，就能获得我们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这句话你们谁能说的溜，咱们就先来，好。
0: 我先来。
4: 好，
0: 获得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
4: 好，磕了两个字。
0: 哎，我再来，再来。
4: 来，阿正，
1: 获得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
0: 太慢了。
4: 好，太慢了，你。
1: 上好家大红包一份，
4: 哎，少两字。好，你来。
5: 获得上好家大红包一份，
4: 你也少一字，好呀，先。预备 ，Let's go。
6: 小心点，喂，
0: 晃得很厉害啊！
4: 别着急啊，
1: 感觉这个超级刺激。
0: 哎呀，做引体向上！
1: 哇，好高啊！

0: 知道好厉害！小浩，好厉害！小浩，正！别放我帮他跨！哦！哇！好棒哦！好重，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好，谢谢你来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正！第一次做这个事情，你第一次这样子哎？
1: 对呀，第一次上这种万米悬崖高空，
0: 这么专业的这种，
1: 然后可惜。
0: 我高呀，我不，阿正没问题吧？加油！加油！加油！第一次上去，
1: 好，踩上去，
0: 一次就这样，
1: 上起来，
0: 一次就这种万米高空。哎呀，好了没啊？我已经想跳下去了。
1: 再往上。
0: 你跳了吗？
1: 你抓住左边那个绳子，哎，抓住它。

0: 啊，这你就是一束花、啊。
1: 这个不是榕树的叶子，那估计是一种，那估计应该是一种那个这个性格爬树榕属植物。
0: 好，我们下来喽。
2: 来，我接你。
0: 你的两个队员们正在把你抱了下来。哇！鼓掌，鼓掌。

0: 多了、
1: 没有
0: 啊，没有。那以后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你还想再上去吗？
1: 不想，
0: 再也不想上了，是不是？好，非常真实的表达，非常好。这就是一个科考队员最基本的心理素质，他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
2: 所有人都挑战成功，所以说今天要给你们颁发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来，阿乌，好呀，来，
3: 谢谢。
2: 好，找找咱们的阿正。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6: 这就是咱们今天晚上的雨林餐。
7: 哎，不对啊，我们加餐呢，
6: 怎么没逃过呢？来加餐哦！啊，
7: 可以。那个，
6: 剩下是什么？
8: 带回家吃的。哦。
6: 你们先加一块，看谁先猜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啊？你不会用筷子吗？
8: 我不会用筷子。
6: 挺别致的啊。你吃到了吗？
8: 你爱吃，
7: 来吧。里头肯定有肉丝。
8: 啊，就是肉做的巧克力，肉做的巧克力。
6: 这是我们的芭蕉叶包烧肉。
8: 芭蕉，云南烤食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包着吃的，还挺好吃的。
6: 我们来吃这个，这个你们看是什么？
7: 嗯，你再看去。蘑菇，炸蘑菇，平菇，
6: 哎，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平菇。
7: 哇，熟悉的味道。外婆每次都做平菇炒香菇。
6: 这个啊，等一下啊，哎呦哎呦，来，我给你们都咬个喝喝啊。
8: 哎呀，不要喝这个，我不要喝。
9: 尝一尝。
7: 哎，不错。哎呦，回家
8: 来是辣的，
7: 辣的，
10: 那可太不好喝了。
8: 茶叶。

0: 这不应该是泡着喝的吗？哇，阿正真行啊！阿正，你认这么多植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嗯，
1: 1岁半。
0: 今年多大了？
1: 5岁。
0: 5岁，你老多少种植物？15种。15种。
1: 今天认15种。
0: 柴老师，您为什么喜欢昆虫？为什么会变成大专家？因为我小时候呢，生活在那个豫东平原，比较穷，但是呢，那环境保护得很好，所以各种各样的昆虫。一类呢是可以吃的，那时候吃的东西很少啊，肉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哈。秋收以后，那我就跟着大人，把那个狗尾巴草串几串，那个是改善生活的一种好的那个食材。另外呢，还有那个就是农业害虫。 当时我们老家种棉花，棉连虫爆发以后呢，打药呢，它产生抗药性，最后怎么办呢？用那种手去逮，拿着瓶子去逮。后来我就跟我母亲去逮的时候，我就想啊，我说如果是能把这个害虫治住了，不挺好吗？上大学呢，那个机缘巧合就学了那个植物保护专业，所以呢，学了专业以后呢，就慢慢的就感兴趣了。 就越来越感兴趣，现在就离开昆虫就不行了。你们现在呢，就是喜欢这个自然界的同时啊，数理化要学好。嗯，长大以后所以更大的发展。
2: 因为我们解决自然科学，全是用各学科的知识解决。
0: 对，
2: 根本不是用昆虫学知识能解决昆虫问题的。
0: 对，尤其是现在，更是教化学科特别重要的时候。 小朋友们，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夜里的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很多夜里出来的昆虫需要我们去探索，让我们出发，我们战斗，走吧，夜探了。
1: 夜晚的森林，这特别刺激的，很多东西都在晚上出没，嗯，全是你。 这种泥地里容易狡猾。
2: 看着脚下，
1: 脚下可能有蛇。
2: 我看看哪里有虫子。
1: 阿呜。
2: 嗯。什么了？哇！ 你看，好漂亮呀！两只小眼睛。这是熊的，它两个群在这么动，抓后腿，哎，你看，这就抓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个后腿一起抓，不要抓一个后腿。走。
3: 哎，这儿有个洋娃子。
0: 哦，这个还是比较大的呀。
3: 我差点被它蛰过。
1: 哎呦呵，这是
3: 菱形环的了。哦，圆圈。腿部有叶状延展的。对。
2: 这蝗虫好奇特，好漂亮。
3: 哎呦，有个怪糖，叶片。这是个怪糖，哎，是个好东西。
2: 往下走。哇，
1: 蚂蚁搬家呀！
2: 快快快快快！这有蚂蚁上树。哇，这搬家的人，这跟行军蚁似的哦。蚂蚁大军，这还是非常壮观的。
0: 对，
2: 在云南西双版纳，接到了一大窝的白蚁正在搬家，旁边站着不动的是守卫蚁、兵蚁，中间移动的是公蚁。哇，他们井然有序。我现在去。 稍微攻击一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我们攻击一下啊！哇哇哇！它攻击我了，都非常的剧烈，它全身抖动。公蚁它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它们还该走的走，而且兵蚁就已经集中过来了。你看，现在它们的队伍有点乱，如果我这么切割开来了，形成了大交通拥堵。哎，但是它们现在又有一个小通道，往下走了。 哇，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哎，这把有的是螳螂，它是在守株待兔吗？
1: 好多鸡虫啊！
2: 你看，真正的野生鸡中。
1: 我去看一下。

0: 极虫你只能摘，你不能挖，因为它下面其实连接着一个巨型的白蚁窝，白蚁自己在种极虫，摘多少它就会长多少。
1: OK，
2: 你拿吧，极虫，想吃吗？
0: 想吃，但是得炒熟了才能吃，要不会糖板板的。
1: 好，咱们继续。小心啊！
3: 哇！
4: 什么？
1: 巨大的竹节虫。
5: 哇！它那个触角是一节一节的。
1: 对，这个是尖峰岭标鸠，它是被发现于尖峰岭而命名。好粗啊，这个。
6: 慢一点，可以放在你胸前。
5: 这扎人很疼啊！
1: 趴脸上，试试看。
4: 放不上去，他不抓。
5: 哇，这个真的是满树全是竹节虫。
6: 往前走。
1: 哇，来看蛇，阿正、阿乌。
4: 好嘞。
1: 来。
5: 这个是个钝头蛇，因为它头顶方方的，它的食性特别特别，它吃蜗牛的，它的两边牙是不对称的，一边密一边稀疏，一边密就是给蜗牛壳往外的那一侧咬住，让往外拽，然后稀疏的那边就是靠内的那一侧。
1: 但以后要记住啊，见到任何一条蛇，永远不要大意的说，哎，看到条蛇，我认为它没毒就上手了。嗯。最正确的方式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4: 好了，他走了。
5: 你看这有个好东西，这个是一只红唇极蜥。
6: 你们看，你看这个。
5: 哦，尺蠖，造桥虫。
6: 尺蠖，尺蛾的幼虫。
4: 就长这样吗？
6: 对，就长这样。没事，他不咬，他没毒，可以拿下来。好玩吧？哎呀，它后边是臀足，它非常发达。每个孩子呢，就他们有热情，能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啊，特别是敢于冒险，就他们的知识结构啊，对植物学的那领悟是相当深的，而且谈到生物学啊，谈到进化，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是难得的。
7: 自然，它是我们人类真正科学的一个发源地。因为每个孩子在自然界里面，他所感悟到的一切，一定能够成为他未来各行各业的借鉴。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让孩子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希望在自然界中学习万物。人类所有困惑的问题，都在原始的大自然的神秘的角落。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境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
1: 走独木桥，
2: 吃水喽！
3: 我们要寻找三种可以停留在玻璃杆表面上不掉下来的昆虫。
4: 这有一只仿真娘的莫林落虫，
3: 洗手液压下去爆出泡泡，跟墨蚕原理非常像。徐收它是最厉害的折叠大师。
4: 这个应该是一只灯蛾的幼虫，哇，好大一个溶洞啊！
2: 非常会发蓝光的萤火虫幼虫，
4: 找到第一个洞穴生物了。哇，
3: 飞出来了！
0: 自然公开课第一课的课后问题是：鸟类更爱吃酸的食物还是甜的食物？为什么？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扩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台湾南部连日来水灾严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称预算被砍，无法看灾。荒诞言论引发蓝白阵营人士怒批，有钱浮选，没钱看灾。赖清德此前看灾的名场面还历历在目，卓荣泰再出如此市民如草芥的荒诞言论，暴露出民进党政客怎样的本质。蓝白阵营炮火猛烈，卓荣泰失言风波会影响民进党在南部的选情吗？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同时扬言，凡是为伊朗从事所谓洗钱的实体，都将被逐出美元体系。面对美国意图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伊朗方面强硬回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直言，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您如何解读此次中美1.5轨对话的议题设置和积极意义？
1: 应该说这些议题啊，应该说也是两国关系中很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内容啊。比如说政治互信，我们知道这个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友好关系哈，比如说美方说法就是那是两国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两国关系这个领导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讲可以帮助两国关系进行稳定下来，由此呢才可以进行谈及，比如说我们更多的拓展这个经贸关系。那经贸关系我们知道啊，这方面其中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竞争也就是有人描述为中美关系是竞合关系是既竞争又有合作应该说大家拓展能够合作的领域所谓的非敏感的这个区域领域里已经更多的贸易关系。贸易呢我们以前讲啊是这个两国关系的稳定器那即使到今天更多的贸易应该说总是有利于稳定的，而不是说相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地缘政治的考量，那美方一些人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这个要保持自己在全球的这么这个一个地位所以就采取了很多措施有些比如说在拜登政府时期有些这个政府官员就公开说我们应该和这个比如说欧盟合作，要放慢中国创新科技发展的步伐，要放慢中国发展的脚步。那这些呢显然是不合理的就是双方可以有竞争但是一定是这个公平的竞争一定是说有利于双方发展的竞争，有利于全球发展的竞争，而不是说怎么说就是零和博弈而不是说这个一方损失一定一方的一方的获得一定一方的损失为前提的这样的竞争显然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沟通就至关的这个重要还有双方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尤其是这个 AI 这一块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 不是指的说双方那在 AI 方面进行这个比如说合作啊，比如说美国可以这个怎么更多的向中国出口啊，它所限制的这些半导体啊或者怎么着啊，而是说在合作的方面啊有很多值得合作的，比如说在半这个 AI 技术应用啊可能带来的这个隐患方面，可能带来的挑战方面，就是风险方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还有一个就是 AI 技术，在哪些领域应用到什么地步？那这个呢？其实中美双方也应该这个开展对话，因为这种对话呢，应该说是实际上就画下这个竞争的时候的这个底线和红线也就是为了人类的这个安全，为了彼此的安全为了全球的安全，那这两个大国呢，可能应该说是有义务哈，那么在一起进行这个互相沟通，在 AI 技术方面，比如说能不能应用到这个军事领域里应用到什么程度，那 AI 技术发展过程中哪一些它本身带来的可能一些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双方还是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沟通，应该说是对彼此对全球都是有利的。
0: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往来的小三通，是两岸民间常态化往来的重要通道。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介绍，8月23号，厦金小三

0: 三通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超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的新高。
1: 暑期两岸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家庭亲子游、民间赛事、文化民俗活动等多重客流叠加，厦门小三通航线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频现。据了解，7月1号暑运开启至8月23号，高崎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厦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船舶1300余班次，查验出入境旅客34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10%和28%，暑运日均查验旅客超6000人次。为确保客流高峰期旅客顺畅高效通关，高崎边检站在高峰时段实行连续通关验放模式，智能快捷通道、海空联运急转保障通道、大件行李通道全时段开启。同时，同心桥服务组民警前置一线，加强现场引导和帮扶，确保船班加密、客流叠加等情况下，旅客能够快速通关。
0: 台�湾工业总会24号发布2026年工总白皮书，针对两岸政策提出建言。白皮书建议民进党当局支持民间办理两岸交流活动，创造两岸对话空间，缓解两岸敌意螺旋。
2: 围绕两岸政策，白皮书提及，台湾高度依赖外贸，对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世界市场都不能轻易忽视，就支持民间健康有序交流，缓解两岸敌意螺旋议题，白皮书指出，观察两岸人员往来现况，台湾仍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有赴陆需求，一旦两岸欠缺交流，极端民意将取代理性判断，使两岸敌意螺旋不断上升，这是企业界所不乐见的。白皮书呼吁尽快让两岸旅行制度化、常态化，为台湾民众赴陆提供更完整保障。白皮书还建议民进党当局支持民间办理两岸交流活动，创造两岸对话空间，并正面看待民间团体在不违反相关法规前提下赴陆参加民生、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交流参访。就掌握大陆产业转型方向、维系台湾出口市场动能议题，白皮书指出，大陆在各项新兴科技板块已逐渐建立全球竞争力，在新领域释放出庞大需求，也为具备技术优势的台商创造拓展新商机的空间。大陆市场仍是台湾许多企业不可或缺的关键获利来源。由此，白皮书建议民进党当局强化对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产业趋势研究，以协助台商掌握大陆市场变化与未来商机。在特定制造业、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台商在大陆仍具一定竞争力，建议民进党当局协助台商拓展大陆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台湾工业总会连续10年就恢复两岸交流对话、缓解两岸敌意螺旋提出政策建议。例如，去年工总白皮书提出简化大陆专业人士来台审查流程，进一步开放并松绑两岸民间交流，扩大社会参与两岸政策等建议。前年亦提出检讨并适度放宽大陆专业人士来台交流，务实建立与大陆沟通管道等。据了解，台湾工业总会会员主要由台湾各大工业团体工会所组成，旗下涵盖超过150个会员工会，代表着台湾传统产业与科技产业的核心力量。众所周知，近年来台湾股市飞涨，科技产业市值飙升，但传统产业受到国际经贸情势冲击，面临巨大压力。可以说，台湾工业总会对台湾经济冷热两面均有深切感受。香港中评社发文分析称，两岸关系好，不仅台湾科技业会更好，传统产业也一定会变好。台湾工业总会连续10年呼吁松绑两岸交流，恢复两岸对话，说明两岸和平发展符合广大台湾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民进的当局不能一边蹭科技产业红利作为政绩文宣，一边却对业者长期呼声充耳不闻。
0: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华先生。从小三通航班数屡创新高，我们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当局根本挡不住台湾民众前往大陆的脚步。台湾工总的年度白皮书也充分说明了台湾企业的根基和未来在大陆，呼吁那舆论也呼吁说，恢复各界双向交流，两岸才会顺起来。民进党当局不能一边蹭着科技产业红利来做政绩文宣，一边呢却对业界长期呼声是充耳不闻。那么您对这样的呼吁作何评价？
3: 是我们知道顺起来这几个字是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的竞选

0: 一个口号，由于这样一个口号在台湾岛内广为传播，所以台湾岛内民众提出来说，台湾要想顺起来，必须要台湾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放开两岸交流的限制，两岸的交流能够正常的往来，这样台湾才能真正的顺起来，因为两岸关系对台湾来说太重要了。那从安全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两岸关系紧张，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无法保障，那台湾人很难有所谓的安全保障可言。所以基于很多这种基本的认知，台湾岛内民众尤其是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当局放开两岸交流，台湾才能真正的顺起来。那对于这样一个呼声，赖清德当局自然是听到了，但是听到了并不代表听进去了，也不代表他会接下来改变他的所谓的这个政策。因为现在赖清德当局要面临今年年底的这样一个选举的大考，在选举的过程中，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招式就是打反中抗中牌。如果说放开两岸交流的话，那自然是不利于这样一个牌的这个效率的发酵。所以呢，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赖清德当局很难在两岸交流方面有大的改善的一个作为。相反，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现在把这样一个前人，也就是说几十年来台湾岛的民众辛辛苦苦积攒下来这样一个家业来大肆的挥霍，一方面比如说允许台积电等这些台湾岛内的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企业到美国到日本进行投资，也就是说把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护台神山的这样一个主干移到台湾岛以外，然后以此来换取美日等国对赖清德当局以及现在的执政集团的这样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为了应对九合一选举，把台湾岛内这样一个纳税人的钱发给特定的人群，以此来收买某些人士对民进党选举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我们看到说，现在赖清德当局完全是一个卖台的一个毁台的集团。同时面对台湾岛内各界要求两岸恢复交流、恢复商业以及人员往来正常化这样一个呼声，他本人能够做出改变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他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中打所谓的反中抗中牌。如果说放开了两岸的交流，那反中抗中牌的效力自然会下降。所以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很重要的策略就是拿台湾岛内几代人的这样积攒的家业来挥霍，同时呢，要对两岸关系进行进一步的伤害。
1: 好的，谢谢张华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秦慧珠24号在台北市议会质询指出，近期有大同区、万华区里长遭到调查人员撞门子，询问是否有去大陆。此外呢，更有多家科研单位请里长们调查，里长们表示恐慌。
2: 其实这段时间这几年常常三不五时就有调查局的人跑去串门子，问问他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去大陆啊，有没有听说哪一个里长去大陆啊，情况怎么样啊。最近还出现一个神秘单位跑去跟我们这个里长问，你们有没有去过大陆啊，你听说过这个事吗？
3: 我没听说过
2: 这种事情，你们上面人一无所知，让里长去承受，里长很惊吓，他如实去填，他怕被罗织罪名，他拒绝又怕被反渗透法惩办，那该怎么办呢？万华区、大同区还有很多区都有哦，而且如果是中研院抽调查，他一定是拿了中研院的钱，事实上应该不止两个，局长、各位区长，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绿色恐怖的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4: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秦慧珠质疑，很显然有人拿着公家预算、公权力去调查骚扰台北市各区里长，呼吁台北市民政局应该好好了解彻查此事。秦慧珠还怒批民进党当局做此类事情早就有迹可循。2023年选举前夕，台法务部门台北市调查处指挥有关人员一天约谈了41位里长做笔录，甚至有些人被没收手机，但最终都没有人被起诉判刑，影响恶劣，此事不能再发生。面对质疑，台北市民政局局长陈永德指说，选举在即，此事敏感。
3: 那选举期间，我也是觉得事涉敏感，
2: 今天
3: 就是会找麻烦嘛。

0: 事实上，麻烦早就来了。台选务部门主管尤英龙日前正式贴出选举公告，代表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相关程序。与此同时，各项选举行为也进入司法查查重点。近期，全台各地检察长陆续向辖区里长发出倡导信，内容除了提醒防范所谓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也特别提到接受赴大陆旅游招待等情况，提醒民众注意是否涉及所谓反渗透法等规定。
1: 因为我任何的旅游的话，我都是自费，司法机关其实不要把他们调查权然后拿来作为服务政治或是政党的工具啊。
2: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检察长的一封信里面，以这个宣导之名呢，夹带了把这个两岸交流到大陆交流的一些事项，他在里面做了的这一番的说明，是不是有我们所担心的这个假宣导之名呢，行恐吓之实的这个问题？
3: 两岸的交流在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架构之下，交流并不是被完全禁止的，甚至是在两岸之间希望是更多的沟通的渠道，来让交流更频繁，那让两岸的互动更正常化，这才是要追求的目的。但是司法机关的这一封信很容易就让人民在接收讯息的时候误认为说这个界限是在所有的交流都应该要被禁止。
4: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从检查系统到神秘单位，民进党当局正通过多元渠道和绵密手法控制岛内民众前往大陆，尤其是在台北市，这也引发了众多里长的恐慌情绪。那么请您分析一下，他们如此大张旗鼓的操弄所谓反渗透意欲何为？
5: 对于年底的县市长的选情，民进党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尤其是台北市，沈柏阳已经大幅的落后于蒋万安，选情呢完全被边缘化。为了挽救这个危局，民进党老狗玩不出新把戏，玩的还是鼓动抗中保台民粹的这一个老招。但是这一次，民进党所针对的对象是台北市各个行政区的里长、邻长，还有社区的负责人。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使得被调查者、被侦讯者所承受的压力，那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效果呢？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第一个，它要在整个台湾，尤其台北市，制造一个绿色恐怖的气氛。在绿色恐怖的气氛里面，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怕惹事的，都是希望息事宁人的，都是怕麻烦的。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他要鼓动抗中保台的民粹，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个，他要使两岸的交流都断掉，因为只有把两岸的交流断掉，他才能继续的把大陆给妖魔化、给污名化，来压制台湾的岛内支持统一的声音，来鼓动台独的情绪，进而达到实质台独的目标。而第三个目的，那就是针对选举了。如果你是因为到大陆去旅游，到大陆交流，到大陆参加活动，因而使得你成为被调查的对象，他可能以后就选择不去大陆了，省得再惹上这些官非，惹上这些麻烦，进而他也不敢替蒋万安拉票了。那这一来，蒋万安的铁票就动摇了。民进党虽然叫死马当成活马医，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但是这套绿色恐怖的做法

0: 你说它没有一定的效果吗？它当然仍然是有效的，只不过这个有效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足以让沈伯阳翻转选情，转败为胜，那就很难说了。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受到台风气流影响，福建地区有较大范围暴雨。福建省气象台25号14时将暴雨预警提升至1级，福建省防止同时提升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25号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近日也遭遇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花莲、台南、高雄等多个县市传出灾情。
7: 在花莲县玉里镇，24号清晨大雨不断。64岁黄姓男子冒雨骑车前往医院上班，却迟迟未到岗。家属与警方追查发现，连接玉里长梁的便道遭大雨冲刷崩塌，黄姓男子遭大水冲走，至今失联。
8: 好好一个人家出去就没有了。问题是现在到哪边去都不晓得。我们现在最希望的话，就是能够赶快的找到我弟弟。
7: 在台南市仁德地区，连续3天大雨，2天内反复淹水5次，居民家装挡水板仍挡不住积水渗漏。24号午后雨势趋缓，居民抓紧时间清扫家园。
9: 退了就清，退了就清嘛。
10: 对啊，
9: 清了5次，2天清了5次，比较，刚这次中午比较高，这几天大概楼梯第2层吧。
7: 台东同样灾情惨重，大雨造成市区多处积水，泥流肆虐。中兴路2段积水灌进骑楼，路边机车全数泡水。志航路黄泥水流汹涌，里长紧急广播呼吁居民移车避险。
11: 因为我们光明里要用到挡水板的部分是比较少，而且也没有什么作用啊。你看像那个全家前面那边，你也不晓得挡去哪里了，因为大家的水沟盖我们已经把它弄到大海那边了。
7: 台东太麻里山区更传出土石流灾害，大王村有居民的住宅遭泥水灌入，家具全数泡水，而公共道路布满落石，险象环生。警方紧急撤离山区约50-60名居民，临时安置在集会所。
12: 水在我们这边有，后面那

0: 帮我挡，减电子都没用了，一下大雨就这样。
1: 不止台东，台南六甲道路也因大雨坍塌，路面被掏空，一辆轿车半边悬空卡在边坡，车主紧急爬窗逃生，惊险脱险。另外，高雄单日雨量突破200毫米，多处传出重大灾情。鹿竹区一处红砖平房大雨中倒塌，楠梓区路面塌陷出现大裂缝，高低差达80厘米，地基掏空风险极高。
2: 它整个这边是凤山支流汇入点宝溪嘛，那在之前就已经有部分侵蚀，只是说一直都还没有来去做施工。那这一次因为这几天的连续强降雨嘛，就慢慢陷下去了。
1: 高雄前镇更出现大型塌陷坑洞，抢修过程中路面二度坍塌，挖掘机直接坠入坑内，场面惊悚。连日降雨造成淹水灾情，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宣布24号停止上班上课。而据台农业部门统计，这轮暴雨已经导致台湾农损达到615万元新台币，其中台南受创最严重，高达587万元新台币。
3: 台湾中南部地区暴雨酿成多处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号却抱怨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影响他看灾。对此，蓝营民代痛批，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卓荣泰这种等级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1: 台湾南部地区大雨成灾，尤其又以台南跟屏东的淹水状况最为严重，最大累计雨量堪比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截至24号，全台累计135人受伤，2人失踪。
4: 雨量最多的累计雨量是永康，已经是503mm，当年的莫拉克是563。
5: 淹水跟农损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最优的条件、最快的速度来准备。
1: 卓荣泰24号到灾害应变中心，与台湾南部的6位县市长进行视频会议，商讨对策。但何时要南下勘灾，卓荣泰却这样说：
6: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
1: 卓荣泰以预算被删为借口，称不能前往台湾南部地区勘灾。不过据台湾媒体报道，前一天卓荣泰仍旧在台中，现在却说没钱去勘灾，引发舆论痛批。
7: 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大家都看在眼里。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也在脸书上以南部乡亲水深火热，卓荣泰还在胡说八道为题发文，强调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按台行政机构所谓预算被删的逻辑，卓荣泰没办法离开台行政机构半步。但他23号还到台中去，既然可以去到台中，却到不了台南、高雄，是不是浮选可以，勘灾不行？徐巧芯直言，最高明的骗术是骗到连自己都信了。但卓荣泰这种等级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8: 浮选你们就有钱，勘灾就变成没钱，更何况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
9: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勘灾、去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1: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表示，高雄市民不需要政治口水，更不想看到政党之间互相推诿。台行政机构无需哭穷，而要立即调度资源、核定经费，和县市政府一起把灾民最需要的事情做好。请民进党当局多想一想灾民的处境。柯志恩还以韩国瑜金句“莫忘世上苦人多”回呛卓荣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行政官员有钱替民进党候选人站台辅选，南部水灾时却高喊没钱勘灾，这种说法简直是在侮辱台湾民众的智商。黄国昌说，事实上治水所需的预算，无论是年度预算或特别预算，台立法机构都大力支持，反倒是民进党当局已经投入上千亿元新台币的预算治水，每逢大雨民众却依旧苦不堪言。民进党和卓荣泰找不到理由可以卸责，不但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未免也太难看了吧。遭到外界痛批后，声称没经费勘灾的卓荣泰25号又突然动身前往屏东勘灾。但是为何略过灾情最严重的台南，只顾着屏东，是因为台南够绿

0: 丢不了吗？
1: 他到屏东，他就要闪过台南嘛，在台南确实是炸锅了，再度上演了丹纳斯台风，说屋顶你自己爬。
0: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书记长徐宇珍表示，庄荣泰昨天把台行政机构讲得穷到只剩电话费，今天人就到了屏东。请问到底是风雨会转弯，还是卓荣泰的说辞一个换一个，谎话连篇？徐宇珍指出，台行政机构真正短缺的恐怕不是救灾经费，而是面对民众应有的责任感。
2: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赖清德此前看灾的名场面还历历在目呢，卓荣泰再出如此市民如草芥的荒诞言论，这暴露了民进党政客怎样的本质呢？蓝白阵营炮火猛烈，卓荣泰失言风波会不会影响民进党在南部的选情呢？
3: 南台湾本来是民进党的大票仓，也是台独的大本营，可是最近南台湾发生了很大的民情的转变，因为南台湾现在人民现身在水深火热之中，最近南台湾频频豪雨成灾，豪雨成灾的结果发现了南台湾拥有最多的治水预算，可是许多治水防洪的设施根本没有做到家，很多的钱经费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所以整个豪雨成灾的时候，它不但淹水的情况非常严重，像在昨天的高雄就淹到超过一米这么高的程度，这时候民进党拿不出任何的办法，台南市长黄伟哲甚至在半年内出境了9次，而至于应该要负起最大责任的卓荣泰，竟然以借口说总预算被删掉了，所以没有钱可以到南台湾来看灾。在野党到底有没有删掉防洪治水的预算呢？答案是没有，也没有冻结任何的针对治水防灾的任何的预算，怎么会影响到你卓荣泰的勘灾作业呢？所以卓荣泰所谓的没有钱勘灾根本没有办法成立，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发现卓荣泰频频的去各县市浮选，大家认为有钱浮选，为什么没有钱勘灾？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而且台湾就这么小，卓荣泰曾经到台中，难道不能从台中用半个小时的车程到嘉义、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去抚慰一下灾情吗？去了解灾民的需要吗？去听听灾民的心声吗？所以卓荣泰这个做法，那会不会使南台湾的人民对民进党失望，进而影响到台南、高雄、屏东县市长的选情呢？当然一定会有影响，对民进党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可是我必须要坦诚地说，南台湾的人民跟北台湾不大一样，他的顺从性比较高，但是影响程度能不能足以造成了对选情发生逆转的效果，使得国民党年底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指标型的南台湾的县市能够转败为胜，那就要看后续的发展了。
2: 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诺曼底正式打响。当地时间24号，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涉航空、航运、黄金等5大领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称，此举将是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面对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6: 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7: We are launching an economic onslaught against Iran's financial conn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Around the globe.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6: 贝森特声称，美方不再容忍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7: And let me be clear.Any entity that facilitates money laundering on behalf of Iran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U.S. dollar system. The clock just started ticking.
6: 特朗普则在其社交平台发布全大写文字，伊朗正在全面崩溃。面对美国的经济战，伊朗展现强硬姿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美国国内舆论对本轮对伊朗制裁的预期效果充满疑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局势偏离预期后的一次策略转向，堪称一场豪赌。 美国政治报引述前美国政府官员与中东专家观点称，伊朗久经制裁，具备成熟的反制规避手段，加码制裁未必能逼迫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事的态度也越发负面。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4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对

0: 时间。就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威胁将对不加入美国行动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应询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您观察谁将为此来买单呢？那么面对美方的制裁，您认为伊朗手上又有哪些牌？
4: 那么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哈，美国的这个单方面的制裁啊，它那个本身呢，就是用美国的这个域外这个法权、域外这个法律的效力，又把自己的法律啊要在美国境外进行推行啊，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必须遵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这个制裁的这个依据何在？法理何在？也就是说它的效力，为什么大家要遵守？其他国家也是主权国家，这个主权国家为什么要遵守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法律啊？这就其实带来一个很大的问号啊，也就是显然啊，大家都会批评美国霸权啊，这应该是说这是其中的表现之一。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哈，经济制裁能不能达到它的目的，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也就是孤立、彻底孤立伊朗的目的啊，彻底通过经济的手段击垮伊朗政府的这么一个目的。我们说这个伊朗政府呢，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啊，应该说啊，就像他的一个经济部的官员说的啊，伊朗呢一直为美国的制裁做准备，或者说更严厉的制裁做准备。那么今天的制裁可能大家伊朗政府应该包括伊朗这个公众应该也很明白，那就是美国的制裁呢肯定会让他的这个经济形势这个商业这个形势变得更糟，大家生活也受到一个破坏性的影响，这是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是不是足以击垮伊朗以至于达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另外一个，那伊朗会不会通过一些军事的手段，比如说你采取军事手段，你采取这个经济手段，那我可能采取了军事手段，来对美国的一些本地区的一些这个利益存在进行进行攻击，比如说，那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你的剧本，也就是说当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停止军事战争，我要开启这个经济战争，我就给你打经济牌来进行这个经济战争，那我们还不知道伊朗到底会不会采取比如说以军事手段来应对经济这个制裁、经济孤立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可以预见的是，这样做法只会使这个局势更加恶化，大概率大家会觉得这个伊朗不可能向美国屈服。那么说到了这个承担这种谁来买单，我们说呢显然这个美国的制裁针对美国的制裁，伊朗方面就说了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可能伊朗让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或者整个波斯湾一滴油都出不去，那显然这将会影响全球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这将会影响到这个全球的价格，既然是那全球可能各个国家都会多少为此买单，那美国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美国人民将为此买单，是吧？那当然伊朗本身因为美国的制裁也会付出这个不小的代价，那这是基本上是比较大家比较这个一致的看法所以最关键的这里就是这个美国这 这样的制裁啊，它的合法性还是不存在的啊。那么因为美国的这种要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它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正常的和伊朗进行交往的一些国家的利益，那就有可能去扩大化。那么扩大化，美国是要与全世界为敌吗？是不是？这又带来很多很多问题哈。美国真的有能力吗？美国真的这样做下去，就能实现以采取一个比较蛮

0: 恨的方式，就能这个威胁全世界的国家，就能够达到自己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目的吗？如果达不到呢？那么这是不是又被认为一个彻底的失败呢？那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对特朗普政府来说，那可能压力会更大。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的分析和解读。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4-5，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15-5，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 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旗舰，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发展目标。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总结工作进展，谋划重点工作，奋力探新路、做示范，扎实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彰显福建更强的担当和作为。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党中央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些都为我们高质量建设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力指导。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扛起主体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以示范区建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说，三年多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建设机制持续完善，社会融合持续拓展，经济融合持续深化，情感融合持续增进，全域融合持续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关键攻坚期，要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实现示范区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推动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全域融合格局基本形成，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推进高质量建设示范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真正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让广大台胞和全省人民都有更多获得感。周祖义强调，要做好重点工作，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实际实效，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落实同等待遇，在畅通闽台往来、便利台胞融入、健全完善有关政策制度、扩大融合规模上下功夫，努力为台胞在福建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不断推动闽台社会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拉紧利益联结，强化创新合作，深化产业联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闽台经贸合作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挥更大作用，不断推动闽台经贸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文化交流，促进心灵契合，发挥独特文脉精神纽带作用，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传承弘扬共同文化，拓展青年交流渠道，讲好融合发 展故事，不断推动闽台情感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点上突破，注重协同增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要扛起使命，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对台融合发展路径，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参与的良好态势，不断推动福建全域融合走深走实。周祖义强调，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全省合力。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示范区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示范区建设扎实有序推进。省领导张燕、王永礼、林涛、林宝金、林文斌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

0: 林传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省委台办、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福州市、厦门市、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厅、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连城县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设分会场。
1: 来关注强降雨，今天福建有较大范围暴雨，省气象台今天14时将暴雨预警提升至1级，省防指同时提升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福建遭遇连续降雨，需加强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龙岩新罗区多地出现积水内涝，新罗区东城街道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携带救生装备赶赴现场，在确认屋内积水深度、排查通勤风险后，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样在东城街道，一名群众因水位上涨无法自行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根据现场环境采取搀扶、背负相结合的转移方式，平稳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新罗区红庆堂周边居民区积水较深，导致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入户，开展人员营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受台风简拉维低压环流影响，连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连城县水利局迅速组织人员排查水库、河道及山塘隐患，梳理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并逐一查验防汛物资，确保所有防汛装备储备充足、完好可用，能够随时调拨，快速响应防汛应急需求。
3: 密切监测这个雨情跟那个水情的动态变化，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跟这个应急的信息报送制度，全力守护我们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降雨影响，25号，惠安世纪大道南环路等多处路段出现积水，在南环路与世纪大道十字交叉路口，记者看到路口已经设置卡点，交警和镇村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维持秩序，引导车辆绕行。为了确保道路积水尽快排出，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排水管网开展疏通作业。
4: 县城多处地方都积水，然后我们从公司一路出来，一路排除过来，就发现这个南环路路口嘛，因为持续降雨，而且短时降雨量很大，水位还是排不下去，然后我们还是打开了雨水地图，然后配合交警，就交通这个管制做好。
2: 受强降雨影响，25号上午，宁德寿宁县暨235县秦阳乡新田下村路段再次出现山体流方险情，流方量达400多立方米。该路段已于24号晚间发生过一次流方险情，目前已实行全面封闭管控，当地公路部门正紧急抢通道路，并提醒过往车辆和行人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1: 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沙德尔影响，24号到29号，福建沿海将出现持续大风。27号到30号，全省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强降雨影响，周密部署防范措施。
2: 随着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江县迅速启动防台风暴雨应急响应，组织渔船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25号上午，记者在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一些渔船正在回港。
5: 从8月23日开始，通过电话、微信以及卫星电话等方式，那个逐艘通知在外生产的渔船进行一个回港避风。
6: 我们前天接到通知了以后嘛，我们就开始往家里赶了啊，一直赶到今天早上才到我们这个防汛中心那个渔港。
2: 据介绍，针对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从23号开始就启动了防台风应急响应，下派执法人员、渔业技术人员深入港口、码头和海上养殖区，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督促辖区渔船回港避风。 当前正值开渔季，霞浦不少渔船正在海上开展捕捞生产。霞浦县海洋渔业部门通过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及时发布防台预警，要求各类渔船于25号下午18时前全部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仍在外省海域活动的霞浦级海洋渔船需严格遵守所在地的台风防御管理要求，落实相应安全防范措施。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结束海上作业的渔船陆续驶入港区。
7: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风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获赶紧卸网，及时上岸避风。
8: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确保25日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9: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美之城，茶韵安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哪儿去了？
1: 里边眯得着了。牛头，一头不少。
0: 这不四头吗？

0: 你啊，
1: 不对呀，埋了五头，像是个六头啊！
0: 咱还多一头呢，
1: 那不还有我的吗？
0: 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
1: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
1: 进来时候肯定五头。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进屋啊。
0: 你进什么屋啊？
2: 在这给我守着，
0: 再找一头
2: 拉你出屋。
3: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4: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0: 少给我废话。人呢？
4: 轻点，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管。
3: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4: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
4: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来了？
2: 啥他娘嘞，叫看不下眼儿啊？
4: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2: 大阔枝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4: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像是个傻子吗？
3: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4: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2: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

0: 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你说看就看呢。
2: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1: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哎呦，
2: 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侄儿了。
0: 半夜瞎折腾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侄屋里了，找找。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爷说呀。螃爷，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我说落了就落了。行了。
1: 大阔侄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

0: 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侯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侯爷，
0: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2: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儿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0: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 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这样，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的很。
0: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4: 说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是。
5: 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5: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6: 中。
7: 恭喜啊！哎，恭喜啊！很好。哎，
8: 上货上货啊！
9: 不是五个吗？
2: 哎呀，这丢了一个。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过，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2: 是是是，
9: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2: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9: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2: 是这话，您说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一直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嘞。
4: 马童，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5: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4: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6: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7: 不，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

0: 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没事吧？行，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
1: 孙红军，
0: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3: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哎，不记得我这？什么呀？吓我一跳！你也要掉的？
1: 兄弟，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仔细想想，你认错人了。
0: 从你进了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1: 喂，
0: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1: 你别吓我，
0: 这才来两天。
1: 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
0: 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呀，
1: 救啥救啊？生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2: 装个啥呢？在这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
0: 赶紧救火去！
2: 等等等等等我！
0: 兄弟，
2: 哎，
0: 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洗睡羊头叫。姐姐姐，
3: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下来，
3: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4: 没事儿，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了，没了。
5: 咋了？
3: 找找，
4: 我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酒都谁起来了？
6: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5: 我都急糊涂了，我。
7: 张耀邦哪去了？
8: 对，他哪去了？

0: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的时候，坠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婆子，那你身呢？
1: 三十。啊，
0: 找了刺，这粮食都是你手里，你说没了怎么办？
2: 看着咱们，不啃了我们，你推了你。
0: 哎，我水壶都快破了，
1: 啥？
0: 这也太损了吧！
1: 我这木头，良心狗背东西，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3: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1: 老啥事啊？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里啊？
3: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
1: 哎，
3: 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
4: 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5: 好，
4: 被人认出来了，
5: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4: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5: 行，哎，上边走，哎，
6: 哎呦，老马头，
5: 这谁
6: 啊？冻了，
5: 哎呀，冻了，
6: 咋回事啊？
5: 电着，
6: 来来，我瞅瞅。
5: 冬子，咋回事啊？啊，老孙，饿的实在是走不动了，
6: 走不动了。
5: 那这样，把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6: 哎，
5: 啊，
6: 哎，行，
5: 歇一会儿，
6: 中，
5: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0: 松林镇。
2: 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3: 这真是松林。
1: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把药喝了。

0: 香了，
1: 到哪儿？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人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
0: 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1: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刚才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
1: 我本来就是要放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

0: 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是咋回事？疯了，娘子！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给干粮藏起来？为什么？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怎么回事？别吃！别吃！别吃！别吃！住手！赵川！赵川！ 赵三，赵三，
2: 好，
1: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人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了大伙儿，不是我。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 你为啥要这样干？二娃，不就是为了个身吗？因为这个身，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那，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这个身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断了，我断。
2: 别让他抓过来，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回来！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呐！
3: 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2: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影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3: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2: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3: 兄弟，哎。

0: 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儿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1: 好，
0: 嗯，
1: 哎，别说了，别说了，
2: 说啊，山找回来了，
1: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3: 不成，我
1: 哎呀，
3: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1: 命比身重要。
2: 生呢？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山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兄弟，哎，
2: 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罪，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1: 不，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把头。
3: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4: 是。
3: 说，你想去那蹲着逮小野蛮呀？人家早跑了吧？
2: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
3: 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把他活埋一嘛，啊？

先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姑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作为

珠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臭东西啊，
1: 撵呢？
2: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3: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1: 行，让你死个明白。
2: 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4: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1: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4: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1: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4: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哎。

0: 哎，叔，哎，哎，哎，叔，哎，身体回来了，
1: 好，快去救老把头。
0: 叔，哎，咋了？老把头没了。
2: 你放心，只要大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还不还呢？你就把它系在大鬼子的账上。
3: 跪下，哎呀！各位兄弟，老八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
2: 借用一下，身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谢谢，谢谢。
3: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 放心上路吧，啊！
4: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家。

0: 回るようなやつ。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
1: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
0: 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0: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1: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
2: 你们各挑一样，
1: 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3: 三二一！
4: 我是哈士巴郎盖。
1: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死给美娘了！死给美娘了！把你！

0: 鬼儿啊，你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奏明还够呢吧？还来呀？
3: 舍不得呀。
4: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吗？
5: 啊，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4: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4: 来呀，让俺也瞅瞅。瞪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
5: 啊，他点的，我干的。
4: 怎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5: 身拿了，拿了。
4: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6: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真！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追手啊！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4: 哎，那谁，爸爸亲。
5: 走。

0: 这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的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1: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就是他这样
3: 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宗镇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2: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倒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0: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1: 嗯，对。
0: 哎呀，这便宜嘛，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
2: 是吧？那咋整？
0: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啊，
0: 等着我回来。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你还寻思啥呢？瞎了吧？你是胡子，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手肘。来，快点，还有呢，还有。来，帮我擒一下，来。老二啊，啊，手里那活给老三，好，给他整进去。
1: 能走不？能走就回屋。好了，走。师傅，咱们上吧。咱俩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2: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1: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2: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1: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你看，好好待着。嗯。

0: 瞅啥呢？啊，就把这水换了去。啊。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1: 我自己来。
2: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报仇？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0: 就今天咱俩碰上那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
0: 兄弟们都好着呢。
2: 咋样？老尖儿都好着呢。你挺能当阿个啊！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0: 还热乎气儿呢？
2: 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
0: 来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身从这儿抢过去啊？俺这小白马不是为了身。 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磨啥呢？撒磨少撒磨，
1: 别瞎吵。
0: 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0: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4: 来吧，进来说话。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0: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吧。
1: 呀，我也要带你们。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小鸟赔付。
1: 是蛤蟆小姐，蛤蟆小姐你好。
2: 你好，蛤蟆小姐。
3: 你们也是出来散步的吗？好巧啊，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这是小鸟。
1: 哇，好可爱呀。
2: 蛤蟆小姐，你什么时候养的小鸟啊？
3: 就前不久。豆豆鼠，你要不要养一只呀？瞧，多可爱。
2: 话是这么说，但恐怕养这样一只鸟花费不少吧。
3: 并没有，包含饲料，前后仅耗费5金币。说到饲料，我现在得回去给小鸟喂食了。
2: 嗯，真是位富有的女士啊，能为爱好随意开销。
4: 没关系，想养就养呗，实在不行可以一点一点慢慢攒钱。
2: 可是说到底这只是爱好，必须为了重要的事情让出更多花费。
5: 咪咪鼠，豆豆鼠，你们在谈论什么？
4: 我们在说蛤蟆小姐养的小鸟，刚才看到了，挺可爱的。
5: 是这样啊，我喜欢可爱的小鸟，我也想看。蛤蟆小姐现在在哪里？
4: 回去给小鸟喂食了。
5: 哦，谢谢，我要过去看看。再见。啊，这就是那只小鸟吧？嘿，我是青蛙先生，你好。笼子好小，多不舒服，我来帮你打开吧。不，不能飞走。哎，糟了，没料到打开笼子它会直接飞走，这下麻烦了。蛤蟆小姐要来了。
3: 啊，我的鸟呢？笼子怎么打开了？豆豆鼠，是你放走了我的小鸟吗？
2: 啊，怎么会呢？谁会闲着没事放走它？
3: 鸟不见了，笼子却还在，说明有人故意把我的鸟给放走了，是不是你？
4: 蛤蟆小姐，豆豆鼠和我一直在一起，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这见过面吗？
3: 是啊，我气昏头了，那究竟是谁做出如此不道德的举动啊？别让我把他逮到。
5: 蛤蟆小姐真的气坏了，除非我找回小鸟，但那是做不到的。蛤蟆小姐不会原谅我。
3: 青蛙先生，这一定是你干的吧？老实交代。
5: 对不起，是我干的。
3: 好啊，你这个无耻之徒。
5: 我不是有意的。
3: 给我赔偿。
5: 我赔，我赔，我赔。这都怪我，因为我的轻举妄动惹下了这样的麻

哎，怎么就剩一个金币了？不够赔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这种时候，谁能帮助我呢？我想到了，去找鼠阿大。鼠阿

0: 啊，你在吗？我是青蛙先生。
1: 青蛙先生，有什么事吗？青蛙先生，快请进。
0: 鼠阿大，能否请你帮我一个忙？
1: 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帮到你的，我一定尽力。
0: 谢谢你，我需要一个能获得金币的方法。
1: 这个嘛，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书。是这个。
0: 书上说了什么？
1: 从前有个人捡到一根针，用针和农夫换了鸡，用鸡和铁匠换了盔甲，用盔甲和骑士换了金钱。
0: 鼠阿大，这不是魔法书吗？
1: 不是，这是一本故事书。故事的最后，这个人得到很多钱。
0: 是这样啊，真是一本能启发人的好书啊。
1: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领悟到啊？

0: 龟爷爷，你好。
1: 哦，你好啊，青蛙先生，你买了这么多食材呀？
0: 啊，是的，我要制作一批食品，然后拿去贩卖，以此赚取金币。乌龟爷爷，我的赚钱计划如何？
1: 好，年轻就要多多尝试。

金币全都花了，没事，等我制作的食品卖出去之后，至少能赚两个金币。这样就能赔偿蛤蟆小姐了，黑五债一身轻。

0: 哎呀，香气扑鼻，一定能卖上个好价钱。找个盒子包装起来。
1: 哇，面包！我的肚子瞬间又饿了，太香了，一定很好吃。
0: 你吃了我的面包，凡凡，你怎么能不经允许就吃呢？
1: 气味实在太诱人了嘛，没忍住就。
0: 你知不知道这些面包多重要？
1: 青蛙先生，别激动，我赔，我用刚收获的草莓赔给你，超新鲜，超好吃的哦。
0: 不要，我不要什么草莓，我只想要金币，去拿金币来。
1: 可是我没有金币啊。
0: 什么？可恶，没金币就敢吃。
1: 青蛙先生，你冷静一下啊，天知道我吃了什么样的面包。
0: 我的本钱都没了，你们点子多，能帮我的只有你们了。
2: 原来是你放走了蛤蟆小姐的鸟。
0: 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还能怎么办？我可不能帮你变钱，那是黑魔法，会引发混乱。
2: 当时情况怎样？那只小鸟还能找回来吗？
0: 已经找不回来了，否则也不会费这么大劲，然后束手无策。
4: 只能去找蛤蟆小姐商议，再听取她的意见，用金币以外的赔偿了。
3: 对呀，我们会帮你的，鼓起勇气去找蛤蟆小姐吧。
0: 好吧，只。

0: 这样了。蛤蟆小姐，我十分抱歉，我之前不小心放走了那只鸟。
1: 蛤蟆小姐，我可以担保，青蛙先生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是的，蛤蟆小姐，青蛙先生愿意尽一切努力赔偿你。
3: 原来是这样吗？我知道了，不过现在我的小鸟已经回来了，看，还是这只机灵的乖孩子。
0: 天哪，这太好了。
3: 青蛙先生，你可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对他来说野外是很残酷很危险的。
0: 笨蛋对他同样危险。

0: 时间循环。哇，嘿嘿，
1: 让我再睡一会儿。
0: 快点起床！
1: 起床就起床嘛，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干什么？把我的脸挠成这样。
0: 是你一直赖床，还敢怪我发脾气。
1: 真的好困啊。小桃子可真烦人，每天都那么早叫我起床，没必要起那么早啊，真讨厌。应该睡好觉再学习魔法呀。这是什么怪声？怎么感觉声音越来越近了？奇怪，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2: 鼠阿道，我来了。
1: 快起来。
2: 鼠阿道，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这么激动是有什么事吗？
2: 鼠阿道，明天就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了。
1: 我知道啊，怎么啦？
2: 我想找一个最厉害的礼物给乌龟爷爷一个惊喜。
1: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变一个。咕噜咕噜变。这个里面现在什么都没有。
2: 然后呢？要送给

0: 爷爷这个空盒子吗？
1: 当你送给乌龟爷爷的时候，里面就会出现他最想要的东西。
0: 那太好了，你的魔法太厉害了，乌龟爷爷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谢谢你，那我们明天生日会上见。
1: 知道了，明天见。不愧是我，我可真厉害。怎么才能不早起呢？得想个办法。倒转时钟，只要对着倒转时钟喊出咒语，它就可以将时间转换回一个小时前。这么神奇啊，我去找找这个倒转时钟在哪儿。这个就是倒转时钟。倒转时钟的使用咒语是时间回转。
2: 鼠阿大，快醒醒，马上八点了，你还不赶紧起床吗？这些都是今天你要学习的魔法。
1: 时间回转。
2: 鼠阿大，快醒醒，马上八点了，你还不赶紧起床吗？这些都是今天你要学习的魔法。
1: 时间回转。时间回转。时间回转。小桃子跑到哪儿去了？算了，出去转转吧。天气真好，赶紧去参加生日会了。怎么又是这个声音？是范范吗？
0: 鼠阿大，
1: 哎呦，被砸了！
0: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明天就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了。
1: 我记得是今天啊。
0: 是你记错了吧？明天才是呢。
1: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
0: 我想找一个最厉害的礼物，给乌龟爷爷一个惊喜。
1: 我昨天不是给你了吗？
0: 没有啊，帮我一下嘛，你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1: 那我再给你一个吧。咕噜咕噜变。
0: 好厉害。
1: 刚刚去乌龟爷爷那里，他也说明天才是生日，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
2: 这个鼠阿大怎么能这么笨啊，居然还没发现是发生了时间循环。还在这睡懒觉。给你点教训。
1: 小桃子，你想干嘛？
3: 怎么，当然是要叫醒你这个大笨蛋。
1: 懒得和你计较，算了，我去参加生日会了。这次我一定没记错，一定是今天。
0: 鼠阿大，
1: 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用魔法打我啊？
1: 对不起，范范，我不是故意打你的。你要去乌龟爷爷的生日会吗？正好我们两个一起过去吧。
0: 不对啊，你记错了吧，明天才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你今天去干嘛？
1: 又是明天。

0: 应该是时间出了问题。倒转时钟的副作用，当在同一天内多次使用时钟的话，将会发生时间循环，使用时钟的前一天会被无限循环。时间循环，时间循环的破解方法是回到使用时钟之前，不再使用倒转时钟便能打破循环，这个简单。看我的吧，回到过去吧，咕噜咕噜变。所以说，只要不再使用倒转时钟，就可以让循环的时间恢复正常。看我的吧，我一定可以成功的。我只需要安静地等到8点，不使用倒转时钟就可以恢复了。
1: 这次应该不用我叫你起床了吧？
0: 当然，我今天可是有任务的，不用你催我的。
1: 鼠阿大，要不是你过度使用倒转时钟，也不会陷入时间循环。
0: 你怎么知道时间循环？
1: 哼，我当然知道。
0: 为什么？
1: 因为高级魔法师是不会陷入循环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你没发现我每天叫你起床的方式都不一样吗？
0: 是啊，
1: 这个循环只有你能解除，你这个不自律的家伙。
0: 你要是早说，不就不用陷入循环了？
1: 那可不行，得给你点教训，让你自己发现。
2: 这次刷大真的没有再使用倒转时钟了，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时间循环了吧。
3: 刷大，刷大，
0: 我来啦。哎呀，怎么又被范范撞了？没事。对了，范范，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你还记得昨天你给我的礼物吗？
0: 记得呀。怎么了？
3: 今天我把礼物送给了乌龟爷爷，他特别开心。
0: 所以今天是乌龟爷爷的生日。
3: 是啊。
0: 太好了，时间终于恢复了。

0: 天的天气真好呀。
1: 咪咪鼠早啊，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呀。
0: 豆豆鼠早，你看晴朗的天空和我开得灿烂的小花们，看着这么美的花园，我当然开心啦。
1: 是呀，咪咪鼠，你种的花真的很漂亮。
0: 可是这么漂亮的花儿只有我们两个欣赏，也太可惜了。
1: 咪咪鼠，你可以举办一个鲜花会，请大家一起欣赏嘛。
0: 对呀，既然这样，我去找蛤蟆小姐再买一些花苗来种。蛤蟆小姐，我想买一些花苗。
2: 咪咪鼠，你要买花啊？我这什么品种都有，茉莉花、紫罗兰、康乃馨、百合花。
0: 太好啦，这些我都要了。
3: 啊哈，大家早上好呀。咪咪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邀请大家来参加自己的鲜花会了。
0: 两个星期后，我要举办一个鲜花会，邀请大家来欣赏我种的花。
4: 鲜花会？咪咪鼠，你要种好多好多的鲜花吗？听起来好厉害呀。
0: 可不单单是一种花，我要种好多不同品种的花，他们一起开放，一定会特别惊艳的。你们到时候可一定要来参加我的鲜花会哦。
5: 好呀，咪咪鼠，你的种花技术大家有目共睹，我很期待哦。
4: 是啊，咪咪鼠最会种

0: 么办呢？鲜花会就要到了，我的小花们却在这重要关头长虫子。
1: 咪咪鼠，你在家吗？
0: 豆豆鼠，你怎么来了？
1: 哦，我顺路刚好想来看看你。不过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样子？咪咪鼠，你怎么了？
0: 我的花突然长了好多虫子，豆豆鼠，要是不赶紧把虫子除掉，我的花会不会被虫子吃光了？到时候大家就看不到我漂亮的花了。
1: 这可怎么办呢？不如我们去找鼠阿大看看吧。
0: 对，鼠阿大的魔法这么厉害，他一定有办法帮我除掉虫子的。
2: 哈，原来是这样啊。唉，咪咪鼠的鲜花会究竟能不能顺利开展呢？
3: 什么？帮咪咪鼠的花除虫？我可没学过这种魔法。
1: 鼠阿大，只有你能帮咪咪鼠了。
3: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需要我，那我就去看看吧。
0: 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就发现花上爬了许多虫子。
3: 咪咪鼠，你不要着急，等我回去想想办法，一定给它拿下。我记得这里有本关于养殖的魔法书呀，在这儿，杀虫药水的制作。原来如此。红色药水适量，适量是要放多少啊？不说我怎么知道呢？算了，先试试吧。这颜色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我这个最伟大的魔法师才不会轻易放弃呢。这次的颜色好像没问题了呀，我这就去拿给咪咪鼠，让他试试。咪咪鼠，你看我研制的沙

0: 中药水，它能让你花上的虫子全都消失。
1: 哎，真的能让虫子消失吗？它会不会伤害到我的小花们？
0: 我数阿大做出来的杀虫药水，怎么会犯这种错误？我测试过了，咪咪鼠，你就放心吧。
1: 好吧，那我们快点开始消灭虫子吧。鼠阿大，你真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不要客气，咪咪鼠，小事一桩。
1: 鼠阿大，你干嘛呀？
0: 这叫防患于未然，这样你的花朵们就永远不会长虫子了。
1: 鼠阿大，我的花就是怎么了？
0: 这药水应该不会这么猛，能把花也烧死了吧？这个是正常的，枯萎的都是被虫子吃坏的叶子，之后它会重新长出来的。
1: 可是鲜花会就快到了，它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呀？
0: 这个我就不好确定了。
1: 鼠阿大，你不会再欺骗我吧？我的花全都枯萎了。
0: 咪咪鼠，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的鲜花会可怎么办呀？
2: 咪咪鼠，咪咪鼠，你不要再难过了，花还可以再种嘛，鲜花会也可以再举办的。咪咪鼠，我们会等你的。
3: 是啊
4: 是啊，你不要伤心了。
0: 要是知道这个药水这么猛，我就不会在花里倒这么多了。可恶，准备了这么久的鲜花会搞砸了，咪咪鼠一定很失落。不行，我要让咪咪鼠开心起来。
5: 咪咪鼠的花枯萎了，鼠阿大的心里也不好过呀。
0: 成功了，成功了，也不是很难嘛。呵呵，咕噜咕噜，耶！

0: 让大家过来就是想送大家一个礼物，这是喇叭花传声筒。虽然它的外观是喇叭花，但它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给别人，就像电话一样，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1: 哇，好神奇啊。
0: 我来示范一下。咪咪鼠，咪咪鼠，你不要不开心了。咪咪鼠，你不要不开心了。
2: 咪咪鼠，你听，树阿大在对你说话呢。
3: 谢谢你的礼物，树阿大。
0: 哎呀，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就想用自己的方式让你们都开开心心的。
3: 树阿大，我决定再举办一次鲜花会，这一次一定不会再让他出岔子了。
0: 太好了，咪咪鼠，我会去捧场的。
3: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鲜花会。
4: 哇，花香真是沁人心脾啊。
5: 是啊，甜甜的香味像咬了一口鲜花饼。
4: 咪咪鼠为了这第二次鲜花会可费了不少心呢。
5: 怪不得这鲜花一个比一个漂亮。
0: 哇，我也这么觉得。
6: 还得是咪咪鼠会种花呀，这些花开得又大又精致。
2: 咪咪鼠，你能传授我一些种花技巧吗？
3: 哎呀，你们都太过奖了。
0: 鲜花会真有意思，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鲜花会了。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
0: 个
1: 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一起燃脂。

0: 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0: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

0: 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1: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0: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 Peter 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藩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藩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藩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何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

0: 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四五千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五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2: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限的一种格局。

0: 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3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1/2。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

0: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他底层他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1: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月，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

是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

0: 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1: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0: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1: 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十六岁啊、老年七十岁啊、八十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错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荐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喜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0: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4: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 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

0: 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孤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 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拐弯的话，你看不见它。那个人被三百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升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王子忠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法省。
1: 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小超群老师，
2: 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1: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
2: 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不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3: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 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thong is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0: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4: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0: 是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代中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 4000-5000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像现在这样的，就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对孟子的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 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

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青山锦绣。

0: 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士，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

0: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9: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

0: 嫌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嫌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店吧。
1: 妈妈要交代你吗？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哇，你这

0: 边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广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

0: 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1: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1: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2: 这是24伏，然后升压到75伏去下来。
3: 这个
1: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2: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5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2-3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5种国

0: 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湛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1: 那我们前前后从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概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顺利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上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学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0: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1: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毗邻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0: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2: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得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0: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1: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5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的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的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 这个造礁石上。

0: 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

0: 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直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加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福建省连江县地处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东海之滨，拥有238公里的海岸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7倍，渔业产值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这里的渔民有着耕海牧渔的悠久传统。自从8月16日开海以来，连江的渔民捕捞了许多提鱼回来。
1: 这个季节是生产提鱼的时候啊，你过了这个季节，夏天过的这个季节，就提鱼产量就变少了，那以后就是带鱼了，什么鲈鱼了，这样子。
0: 提鱼是一种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是世界范围内产量最高的单种经济鱼类。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有非常丰富的提鱼资源。近10年来，我国提鱼年捕捞量为70万吨左右。提鱼虽然个体小，但营养价值很高。它的蛋白质含有人体需要的16种氨基酸，其中谷氨酸和甘氨酸是提鱼味道鲜美的原因所在。但是提鱼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内源性酶，打捞上岸后非常容易氧化酸败，影响风味，导致鲜品的销售十分困难，因此获得了离水烂和烂船丁的称号。渔民甚至戏称宁张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不过在连江县台路镇，有一位名叫郑增明的渔民，他却对提鱼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来到码头买提鱼。
2: 在连江这边码头那个站

0: 哎，好高了，码头吧呀。嗯。哦，每天都有买啊。
1: 每天都要买提鱼啊。
0: 每天早晨都会都开始买了。哦。有一双，现在灯光船那个回来，我就开始买了。
2: 就开始买，每天大概买多少啊？
0: 现在买不多，现在买3000斤左右吧。
2: 每天都买3000斤啊？
0: 以前买多，以前大概当买那个10000左右，10000斤。
2: 就是买的少，是吧？
0: 现在买少了，现在
2: 开海
0: 了，那个市场货很多，啊，鲸鱼是很多的。
2: 郑增明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提鱼呢？原来为了防止提鱼腐烂变质，古时候的连江渔民就想出了吹提的方法，让提鱼长长久久地留在我们的餐桌上。连江县台路镇家家户户都会吹提，郑增明就是其中一位吹提高手。
1: 吹提这是一种古老的吹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几乎没有改变。现在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古老工艺吧，看看智慧的连江渔民如何用传统的古法吹制工艺锁住鱼的鲜味。小姐姐，要不要我帮你啊？
3: 不要，你搬不来呀，你不懂。
1: 我搬得动，这个是有点重的，而且他还说有刺，不要让我刺到手。人真的好好，走了。
0: 盐水吧，放在盐水里面泡啊。
1: 就是这个鱼从海上捞上来之后，还要放到盐水里。
0: 是啊。
1: 为什么？
0: 要泡一下，那个比较咸一点，那个太淡了不能吃。
1: 泡大概要泡多久啊？
0: 大概泡那个8个钟头吧。
1: 泡完之后，它们的大小是不是也需要我们人工的去挑选？
0: 是啊，都是这么大，小都是小的，大都是大的。
1: 谁说世界上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鱼？反正我用肉眼看过去，它们都是差不多大的哈。摆筐是怎么摆啊？
3: 这个底下排好了啊，整整齐齐啊。
1: 摆整齐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好看还是有？
3: 不是好看，还是那个货蒸起来会不会断掉？不好。
1: 它是为了保证这个提鱼的它的完整性。如果你乱摆，
3: 质量好一点，
1: 对，它就很容易坏掉破皮儿。所以呢，在摆的环节一定也是不能出错的，是这个意思吧？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个圆形的容器啊，它是不容易摆得整齐的。那鱼呢，又是这种长条形的，所以呢，它在摆放的时候呢，一层一层。这个需要很大的耐心哦。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适合我们女生来干。
0: 女生都是女生来干了，是啊。
1: 对啊，那我在旁边，要不要我帮你摆一下？你看摆的合不合适？
0: 可以啊。啊，
1: 那我就是把这个鱼从盐水里面捞
0: 捞出来啊，不是这种这样摆，从这边哎。哦，
1: 它是一个一个压一个
0: 啊，是啊，这边啊。
1: 那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的鱼嘴还有这个方向是这样一样的哈，
0: 是这样，
1: 就是摆这个一开始就是要这样摆吗？还是你自己发明的？
0: 自己摆出来的就是这样摆，这种摆比较好看一点。
1: 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经验之谈。摆出来又好看，腌的又均匀，然后蒸出来它的口感啊，包括它每一个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个地方，它可能味道咸淡都是差不多的，
0: 很好吃。
1: 我们开始撒盐了。为什么要撒盐啊？
0: 这个太淡了。
1: 前只是泡过它太淡了，所以我们要再铺一层盐。这样的话，它鱼肉会比较咸入味儿。
0: 比较好是味道比较好，
1: 味道也好，也可以存放，存放了也会更久。那走吧，我们上蒸锅。哇，这一筐多少斤啊？啊，
0: 十几斤。
1: 把这些鱼上锅去吹，为什么用吹这个字儿啊？
0: 就是一筐一筐放在里面，盖进去，啊，等一下又拿起来转一下。再盖进去。
1: 那我们的师傅呢，时不时的要给它转圈圈，爱的魔力转圈圈，不停的去舀这个咸开水，撒在这个鱼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呀？
0: 这个会熟啊，会熟。
1: 哦，会熟。
0: 啊，是啊，你转一下是吧？你会不会转啊？这样转啊？
1: 烫不烫啊？
0: 好，这个不烫，没有那么烫啊。
1: 是这样吗？
0: 啊，是这样啊。
4: 别说，这还是个挺厉害的。
1: 我也会转了，转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均匀的在锅里，为了让它的鱼肉全熟。其实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做了非常多不停的动作。你觉得每天在这里做事情辛苦吗？
0: 哎呀，没事，习惯了，不会辛苦。
1: 把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全部都放在了工作上。
2: 郑增明的儿子郑云，中专毕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子承父业。
1: 本应该是双手敲键盘的人，现在拿起了这个吹鱼的所有工具，在这边吹提鱼。做计算机行业和吹提鱼的区别是什么？
5: 计算机当然轻松了。啊。

0: 这个在哪里呀？
1: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反正在家里过的话，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烦恼。你指的轻松是哪方面的？
1: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的。
1: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说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好像很没空的样子，说不行啊，我在忙啊，一边又很认真的工作，一边又说太热了，只要肯干，我们就能发家致富了，对不对？ 吹体育有没有技术含量啊？这个吹体育肯定有技术含量。
1: 对，
0: 这个要放多久啊才提过去？
1: 这个就可以。
0: 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件事情呢，无非就是老鼠钓米缸，小猫钓鱼仓。 我现在呢，真的是饿了哈，在我身后大家看到整齐码放的，全部都是直接可以吃的了。那今天这一盆我包了，好不好？应该吃不完吧？我随便拿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还在冒着这个热气。嗯，好好吃啊！我的天，非常的新鲜。 入口呢，它是有一点点嚼劲儿的。
2: 小朋友好不好吃？
3: 太好吃了！
2: 这个
4: 废话，如果废话，话都是两碗话。
2: 哇，还能再多吃两碗饭？
0: 实在太好吃了。
2: 好，
0: 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小时候也会吃过这种咸鱼，但它这个是非常嫩的，哪怕不配饭都可以直接吃。
5: 正宗名遵循的古法吹制虽然手法非常简单，但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提鱼的鲜味，老顾客都非常认可这个老手艺，所以他的吹提从来都是供不应求，上午加工，下午就会运往福州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然后来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让老百姓品尝到这份大海的馈赠。
0: 吹提可以说是以一种最简单的调味品盐来料理食物的方式了。那这种不精致但是料好又实在的古早味，大家是否喜欢呢？我们啊一起去市场看看吧。
2: 这个是啥？
6: 鲫鱼是我们台路镇特有的特产。嗯，
2: 我们这边台路镇的人特别爱吃，然后我们经常拿到那个福州去卖。哦，
0: 这个每天卖的好吗？
2: 很好，很好卖。嗯，好卖。哎，
0: 一盒这个多少钱？
6: 10块钱。
2: 一盒10块钱很便宜。
6: 很便宜。
2: 那我就拿两盒吧，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2: 想问一下，这边就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了吗？
6: 对，我们这边最大的市场。
0: 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鲫鱼啊？
6: 鲫鱼我知道啊。
2: 哦，您知道？
6: 是我妈妈下来就是去买鲫鱼的。
0: 哪位是？这位吗？
2: 哦，这位是妈妈。太好了，阿姨，别怕，阿姨，别怕。
0: 想问您一下哈，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是不是做鲫鱼做的会比较多？
6: 对对对。
0: 哦，太好了，阿姨以前是有做那个吹鲫鱼吗？
6: 没错没错。
0: 阿姨会哈，嗯，您之前做了多久？
6: 她做了几十年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年轻到现在，那你们两个人今天早上是来逛逛超市，逛去买点鱼，一会儿回家要做吗？是买鲫鱼？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就是你们回家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回家，我们看看鲫鱼是怎么做的？
6: 可以可以，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2: 挑这个鲫鱼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7: 大的挑大的挑，
0: 我大的挑就行了。
2: 那鲫鱼主要新鲜啊，新鲜的，一斤多少钱呀？26块钱。
0: 它价格很低，嗯，就是吃季节性的，
2: 季节性的鱼就是这个季节吃，
0: 是很多人都在买这个鲫鱼，
7: 这个鲫鱼好吃啊，
2: 是好吃。就够了，要弄干净。
0: 好。 靠妈妈的厨艺，看妈妈的厨艺哈。好，阿姨走，咱们回家了。台
2: 路镇是海边的小镇，在这个鲫鱼丰收的季节里，比起吹提，当地居民更喜欢买新鲜的鲫鱼回家自己做。
0: 还有狗狗，
6: 柴犬，它摇尾巴，它喜欢你，太兴奋了。
0: 哎呀，全是小爪爪，哇，这个家也太漂亮了吧！ 我们的小厨房。
1: 这还

0: 小。哎，这个家有几层啊？
1: 这个有四层。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做体育站的第一桶金，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0: 真的？
1: 真的。你问他，他以前是好手啊。
0: 阿姨，你太厉害了。
1: 妈妈有一个小作坊，跟他的伙伴，然后一起买一下，然后做加工。哦。那个时候，车路啊不是很
0: 方便，
1: 很方便的时候。他都挑着这个东西去县城里面买，哦，就是很辛苦的，哇，
0: 等于爸爸妈妈撑起了整片家。
1: 是，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体育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琳琅满目的全都是停鱼，但是做法不一样。那么接下来让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2: 嗯，樱花伊那那的每过节一样当一年初鱼。
1: 这个就是它是盐巴撒一点。然后那个腌制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在里面蒸，蒸锅里面去蒸，蒸个20分钟左右。
2: 哦，这边蒸完这个，原来蒸完搞，搞完当这个干木了，从那搞一点的，原来痛。
1: 这个也是拿去煎，嗯，煎一下的话，就是也是盐巴糖。这些基本的调料，然后最后一道的时候，快熟的时候就是酱油放进去泼油，这里它有汤汁的，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拌饭，哇，拌一点。
0: 看来你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我也喜欢用汤拌饭，那很香的啊。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操作过那个煎鱼，我感觉很难，一下子就碎掉了。所以阿姨，你每一条都煎得这么完整，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2: 一直跟老师切，
1: 主要是鱼要新鲜。所以说，对，如果鱼不新鲜的话，你技术再怎么好，也会出来的也不好看。
0: 阿姨真的很谦虚，把自己做菜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然后直接抛开，说鱼新鲜就可以了。我们呢，今天呢是一种鱼的五种吃法都给大家尝试过了，我只能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真的太好吃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到连江，然后去尝试一下这个提鱼。嗯，随便做，真的是随便做，怎么做都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真的。
2: 两公提鱼一把，不轻不重。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

0: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

0: 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快快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工艺鲜美无比，每根鱼都是上等鱼肉，经过精心烤，海鲜蛋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屋。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住院。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试剂试验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试剂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秒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试剂之母，是我国后试剂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试剂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试剂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试剂研究课题，而丁友林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试剂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

0: 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在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1: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试剂，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试剂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试剂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0: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睡意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1: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试剂，成功填补国内后试剂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试剂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0: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敞开，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唐朝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1: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试剂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0: 中国的后试剂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试在这个尼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达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1: 带着对丁友玲后试剂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

0: 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1: 19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一二三，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0: 丁友玲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1: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0: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视剂到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抗干扰专用后视剂，再到显色基质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1: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0: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视剂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视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视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0: 尽管如此，丁友玲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视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视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3: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视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视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对，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现在我们这个其实呢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0: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

0: 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世纪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1: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世纪，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0: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1: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稳，
6: 不管工具还。

0: 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

0: 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

0: 到时候我带你去看。哎，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吧。
1: 大哥，
2: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哎呀，
1: 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哦，
2: 那个山，一，
1: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哦，
3: 上去让一让，让一让。
2: 哎，大哥。
1: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呀？
4: 上去，下边去。
1: 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2: 薛大哥，
1: 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4: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1: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 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嘛，我觉得挺好的。
1: 别，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4: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对对对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
2: 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1: 啊？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2: 哎，云贵，快点！啊，来了。不好意思，
5: 放这，我先去买嘛。
2: 哎，放。嗯，
5: 我们这来点。
2: 是是是。小心点。
1: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呐。像话吗？这是。
2: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
1: 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对，找他去。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着扣人家的钱。
6: 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7: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6: 薛兄弟，哎，等等，
8: 王翔，别装了。
6: 等等，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哎，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
8: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9: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相爷，
10: 娘，
9: 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10: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0: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1: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收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0: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2: 小姐，小姐，
1: 小莲，小莲，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2: 小莲拜见夫人。
0: 小莲啊，
2: 啊，
0: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
2: 嗯，
0: 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2: 夫人，我
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0: 买胭脂水粉？
1: 嗯，
0: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2: 啊？
0: 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0: 嗯，好。小春啊，
2: 哎，
0: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2: 是。
0: 娘先回去了啊。
2: 嗯。夫人慢走。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2: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1: 什么？谁下的命令？
2: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1: 叫花子？
2: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嗯，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1: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2: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1: 金钗？
2: 嗯，
1: 他卖了？
2: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3: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4: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3: 你，
2: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1: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2: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5: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1: 啊，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5: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1: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5: 就是这个。
1: 金钗？
5: 嗯。
0: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1: 嗯，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5: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0: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5: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1: 大姐、二姐，什么事？
0: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

0: 手上，怎么收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1: 哎呀，迎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是我送人的。 送人，你送给谁了？薛公子，薛平贵。<笑>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
2: 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0: 迎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3: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0: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 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大人，淫贼居然敢抢我家三姨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
1: 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2: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
1: 二姐。
2: 若是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1: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
3: 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4: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3: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
1: 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5: 是，夫人，
1: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5: 这，
1: 你先去处理吧。
5: 是。
1: 宝钏，你要答应娘。 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娘，可是，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 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5: 嗯。
1: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

0: 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1: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
0: 你居然敢

0: 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1: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2: 迎春，
1: 迎春，
2: 娘，
3: 迎春，你快去劝劝。
4: 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0: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4: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
6: 开饭！
5: 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6: 说什么？
5: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6: 算了。
5: 那你呢？
6: 不行。
5: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7: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5: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7: 哦，当然。
5: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
6: 来，
5: 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7: 谢谢啊。
8: 小姐来。
9: 小姐不要乱说。
8: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0: 小姐。
0: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9: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0: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0: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9: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0: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9: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琪到底去哪儿了？小琪，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来，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

0: 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1: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0: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1: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0: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1: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0: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1: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0: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1: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0: 好。
2: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1: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
0: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3: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0: 有吗？
1: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3: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0: 倒不是，小姐修为慧中，知书达理。
3: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0: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1: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0: 我
1: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0: 我
1: 说啊，怎么样啊？
3: 小莲，别逼薛公子。
1: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0: 我
1: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0: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1: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3: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0: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0: 哦，
3: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0: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1: 薛公子，

0: 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0: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0: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0: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0: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成玉名正言顺的。
1: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2: 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泼？还是个大男人。
1: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3: 逐日，8月26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

0: 我就不知道了。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哦，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2: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
0: 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0: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没错。
3: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3: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
1: 要你去接绣球，用我接绣球？
3: 对呀、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笑>
3: 那就对了。
1: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3: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哎呀，
3: 薛公子。 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祭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哎呀，
3: 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
3: 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笑>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笑>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3: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得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
3: 我一定会
1: 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谢公子，
3: 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
3: 哦，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3: 薛公子，走吧。
1: 啊，我走了。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0: 是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2: 小莲，
0: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3: 哎，娘子，
0: 还不赶快把他拖出去给杀了！
4: 我正有此意。
2: 来人，请等等。
4: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4: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5: 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4: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
6: 带，
4: 押出去送官。
6: 是。
7: 走。
0: 慢着，你们都退下。
8: 是。
0: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8: 我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4: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4: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1: 我
5: 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 小姐，
0: 宝钏，
5: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0: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5: 迎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0: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8: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9: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4: 好了，宝钏，为父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干什么？
5: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4: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0: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5: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0: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2: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8: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9: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8: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9: 哼，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

0: 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1: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2: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3: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4: 来人呢？
5: 在。
4: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5: 是，
1: 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4: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1: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2: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5: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0: 小姐，小姐，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0: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川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2: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
3: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1: 哎，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3: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川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2: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0: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2: 爹，
1: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1: 宝川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2: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1: 为父不准。
2: 爹，你为什么不准？
1: 宝川，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2: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

0: 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1: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1: 老栓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1: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王安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2: 哎。
3: 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原来是这样啊，嗯，
4: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3: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
4: 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5: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
1: 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
3: 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好好好，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好，
4: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1: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小莲，再说了。
1: 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呐，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啊，
4: 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1: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
3: 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哎呦，
4: 那怎么办啊？哎呦，
3: 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嗯，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
1: 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嗯嗯，是啊，小莲呐，哎，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4: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哼，程将军，
0: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
1: 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魏公子赏赐。
1: 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啊，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笑>
3: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啊。<笑>你好，我叫葛青，
4: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笑>
3: 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
3: 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5: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6: 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
5: 问问他们。给点钱吧，大爷。
7: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
8: 那边，
9: 那边，
8: 好。
1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3: 可怜可怜我大爷，
10: 就是他们，
3: 你们好。
10: 哦哦哦哦哦，薛小姐。
3: 我们见过面，
10: 他是平贵的妹妹。我知道，
3: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10: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哎，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哎，
3: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10: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3: 可是，
10: 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
3: 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10: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3: 谢谢大爷。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0: 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3: 萝卜啊，新鲜的白菜水萝卜。
1: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 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

0: 相识。
1: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0: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1: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
2: 哎，谢谢了。
0: 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1: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1: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0: 啊，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用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

0: 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

0: 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是东南卫视。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虽有分散性的终于出现。28号雨势又会再度发展起来，全省大部主要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在北部一带有暴雨，尤其是宁德、福州以及南平、三明的部分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福建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应该加强监测、巡查和防范。气温方面，雨水的压制之下，这两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到33度之间，体感上暂时享受清凉，但是后期气温又会继续攀升，请保持关注。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大雨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大雨26度，南平早高峰中雨26度，三明早高峰中雨26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5度，漳州早高峰中雨26度，厦门早高峰中雨26度，泉州早高峰中雨26度，莆田早高峰中雨26度，平潭早高峰中雨28度，昌吉州晴转多云28到16度，昌都多云27到11度，台北小雨转阴29到25度，台中小雨30到23度，福州小雨转阴32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成玉名正言顺的。
2: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3: 你不知是好事歹，你就敢往家里跑，我还是个大男人。
2: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4: 如玉，8月26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啊，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2: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3: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2: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3: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2: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啊。
3: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哎，来喝喝喝。嗯、啊、嗯。
2: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3: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是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0: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3: 我，喂、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
1: 来，
0: 葛青，葛青，来，
2: 哎呀，
0: 好，我葛大，
1: 我张伟，
3: 我薛平贵，
2: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1: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格老二。
1: 那我当……哎呦，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哎，
1: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1: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说什么、啊、你？
0: 好了，行了
3: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0: 哎，
3: 三弟，四弟，
1: 哎，好二哥，
0: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来来来
3: 来
0: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6: 好，
1: 好，
0: 干杯！
2: 不喝。啊啊
7: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8: 彩楼就
9: 这
8: 儿
9: 啊，
8: 到了就这儿。
7: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
8: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1: 哎，来来来，干！
3: 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3: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7: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

0: 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
1: 哎，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0: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1: 是的。
0: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0: 宝川是谁呀？
2: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3: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4: 对呀、啊，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5: 对呀、啊，
4: 那当然了。
0: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1: 不，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1: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0: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2: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嗯、
6: 是是是、啊、
7: 对、啊、
4: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7: 对，
5: 是
0: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川难辞其咎。
1: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0: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1: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0: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1: 你
3: 啊、哦，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4: 哼！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了，可能看我一山两柳看不惯，你就没事，
2: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1: 哎，大哥，
4: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
2: 走，二哥，走了，
8: 你走了，
4: 先走了，
1: 早些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0: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
1: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0: 他叫魏豹。
1: 魏豹？
0: 嗯。
1: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0: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1: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0: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1: 嗯。
0: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1: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0: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1: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0: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1: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0: 我知道，

0: 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取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1: 我不是这样想的。
0: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1: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0: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小琪。明天我找到他一下。

0: 臣，
1: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
3: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2: 戴湛。
0: 王后。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2: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哦。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4: 救我！救我！救我！别跑！
0: 别跑！还要跑？怎么抱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2: 戴湛，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2: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3: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湛，啊，让你辛苦了啊！
1: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0: 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3: 戴湛，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2: 是啊，戴湛，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0: 着急什么呀？
2: 着急你的婚事啊。
3: 是啊，戴湛，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事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2: 是啊，
0: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5: 公主，有什么搞基方办法？
3: 不行啊！为什么？
0: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

0: 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1: 待战。
2: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1: 是啊，戴湛，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0: 表哥挂帅，我不要。
2: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0: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有啊，
1: 戴湛。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凌霄是我和王后满意的女婿人选，就看他们怎么比试了。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
1: 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2: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代战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
3: 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
0: 你
3: 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2: 还是你好，
4: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1: 代战，
5: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4: 啊，凌霄，你说吧。
5: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1: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5: 王后，

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我西凉人在天山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 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0: 凌霄将军。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
3: 想谢给大
1: 王。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2: 公主啊，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4: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两个，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
1: 此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

0: 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冻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冻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冻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

0: 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

0: 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红。

0: 享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1: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2: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1: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
1: 你凌霄制服不了啊！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
2: 公主，公主，
1: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0: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1: 不要关那匹马了。

0: 现在提什么宝马嘛？你二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1: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
2: 是大王。
0: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3: 戴湛，别闹了。林香，你说说看。
4: 啊，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1: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4: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5: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1: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5: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3: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5: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1: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3: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5: 母后。
1: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4: 是，凌霄遵旨。
6: 看戴湛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5: 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7: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5: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7: 他怎么了？
5: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7: 啊，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5: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7: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5: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7: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5: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7: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5: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